0: 请我们现场的这个戴博先生、徐运生，还有我们在线上的石柏明夫先生来评论一下今天晚上这个美中元首在国宴上的说话。尤其是戴博先生，习近平讲的好像比特朗普总统还久哎。然后他讲到历史，包括了过去在二战的时候美中并肩对抗日本的这段历史，还有这个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你怎么看习近平今天晚上在白宫国宴的致辞？
1: 习近平讲的，我觉得跟特朗普比，因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特朗普是最可爱、最有魅力的一个特朗普，讲得很不错。习近平反而显得很木讷，缺乏那个魅力。他很稳重，他男低音也挺好听的，可是好像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对不对？他提这个历史，他经常提到这些美国的二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合作
0: 并肩作战。
1: 对，我觉得他有点太经常提到了。

0: 那些，这个是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事情，而且他每一次非得说日本人，日本人军国主义者，好像就是要提醒美国，日本是做过你的敌人。
1: 当年是美国跟中国对抗日本，现在
0: 对
1: 整个局势倒转，
0: 最爱讲这些。总的来讲是不错，我觉得两个元首都讲的蛮不错，挺合适的，而且他们都谈历史，
1: 对，都谈到过去，
0: 为了是避免讲现在的他们没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是我最喜欢的是特朗普提醒他们，你老说你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实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也有几千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的基因追溯到那个古老的希腊或者是中东地区，你不要以为你是唯一的有历史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可是写得不错。
1: 特朗普总统讲得很不错，而且他要特别提到说美中之间不同的制度，今天这篇演讲其实蛮值得再读一次的。那么许玉仁先生，其实我当然有很多点可以谈，但今天节目或许也时间有限，有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想请你谈，特别适合。第一个是您刚刚也发现了，在这个国宴的主桌上谁坐着，是黄仁勋。
2: 对，其实在主桌上其实就几位
1: 英伟达的这个
2: 特别跟特朗普亲近的这个些科技的 CEO， 就回答的这个黄仁勋旁边坐的是他的夫人，然后在黄仁勋夫人旁边这个就是苹果的前 CEO 这个提姆库克，
1: 是，
2: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左边的话也有一些是商业界的这个人士，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在特朗普他也想要表现说，我其实跟这些科技跟商业，我是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些经济的繁荣跟好处的，是这样子的。
1: 稍后这个具体的宾客名单，我们美国之音正在掌握。不过我们根据目前白宫发的名单，非常确定确认一点，就是没有中方的企业家今天在白宫国宴当中。很快再请教这个玉仁一点，他提到孙中山耶，他提到中华民国的国父国民党的总理，你怎么看今天特朗普总统在这样一个场合当着习近平的面提到孙中山，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个含义吗？
2: 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孙中山先生跟国民党的关系，他比较把孙中山先生当成是中华民国
1: 的国父
2: 或者说整个中国的一个 founder，一个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去谈。那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企业家的精神，这种开创的精神，他特别去喜欢谈这个 founding fathers，
1: 这个这样美国的
2: 是的，然后他这样用这种方式来说明说，哎，其实我们都是从无到有开创起来的。那两国之间目前有一些不同，但是在过去成就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要去抵抗过去的强权，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0: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话里面的话，
2: 他完全没
0: 有，他主要是说从孙子到孙中山，他要你两个孙，他是要这些的。
1: 这白宫的写手也挺厉害的。好的，我们现在也请我们在台湾这个透过视讯连线跟我们参与今天晚上美中峰会特别节目的石板明夫先生，您怎么看刚才白宫国宴当中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致辞呢？石板明夫先生。
3: 首先我过去啊，在这个日本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差的时候，当双方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谈历史，谈什么唐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然后再谈文化。因为现代现实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方面都在对立，都没有一筹莫展的时候，就是以谈历史来进行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一直都在讲历史、讲文化嘛。所以说我觉得双方的两个人可能希望在这方面能够达成，首先历史是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所以说就会有共识。那么在文化，加强文化交流或者加强什么青少年交流等等的方式，能够寻找一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突破口，也希望在这方面达成的共识作为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这一点双方应该是事先有默识的，然后双方的稿子都写的成为这样的。相反，大家更关心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都没有提到。
1: 议题如果我们中节目还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请教三位来宾。不过石板明夫先生，你比较晚参加我们节目，再多问你一题，就是刚才其实在这个国宴致辞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也赠送给习近平的这个象征美国精神的白头鹰，自由和翱翔。那其实稍早前在早上的白宫的这个欢迎式典礼上呢，是习近平宣布 要对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平平跟福双啊，等于是好像又重启了过去的这个熊猫外交。你怎么看美中双方互致象征自己这个本国精神的大熊猫和白头鹰呢？
3: 我觉得双方的就是说熊猫这个词确实是在中国在几十年前的熊猫一直展开熊猫外交嘛，展开熊猫外交的其实变成中国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符号的状况了。但是在美国现在在很多世界有一个拥抱熊猫派嘛，就是说其实熊猫的它所带的政治意义其实非常非常大。现在它这个送熊猫的话，这个到底在国际社会、美国社会是像过去一样欢迎，还是有一些警戒？我想这个是另外一说。另外一个白头鹰，特朗普总统一直在强调，就是白头鹰，是象征着自由嘛。而且他希望好像要放在中国，这一点我觉得也有很强烈的，就是说虽然和中国交往，但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必须要坚持。我想这一点也是反映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一个想对中国说的话。
1: 好的，当然我们今天美洲峰会特别节目除了看这个国宴的这个菜色我们也评了，宾客我们也提了，还有这个双方互赠的礼物还有一些场面话之外呢，我们就要看美洲峰会实质谈什么问题。那除了今天我们在现场的三位来宾之外呢，我们也访问了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他特别去比较了特朗普究竟他的对中政策第一任跟第二任有什么不同。我们很快来听一下余茂春教授的说法，再请三位来宾点评，来听专家的说法。
4: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第一届川普的行政当局通过拜登到现在，他的基本上有相当这个明显的连续性，不是说有什么变化。那么第一届政府当然很重要，第一届像川普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把中共定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民情、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从这种重新定义的角度做出了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之后呢，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这基本的判断，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条路线来的。第二件呢，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基本的定位一点没变，中共同样是还是美国的头号这个威胁，而这种威胁呢在日益加深。这个呢不仅是说美国政府要去说服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国会更是如此，没有丝毫改变。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做的呢也比较更加成熟，更加这个有这个针对性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跟中共直接对抗的这种言辞明显减少，川普总统呢他跟习近平说，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达成一种战略这个稳定。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第二届政府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确确实实是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内安全和西半球的这个安全，这是针对中国来的，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这些地方他的影响给踢出去。第二点，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第二任期里面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就是要加强吓阻，就 deterrence， 这个是明明显显的针对中国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所谓的 burden sharing， 就是大家盟友的这个关系呢，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支出，所以减少美国对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美国更有精力和财力来对付中共。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整美国的经济，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这个每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在川普第二任时期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不是说直接跟中国对抗，但是在很多方面，那么现在又有技术上的这个管控。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多领先的技术，它要防止中共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对付美国。
1: 好的，由于今天我们美中峰会节目的时间我们到8:30结束，我最后想请三位还在现场的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大约2分钟，针对今天我们讨论的不管是接待规格还是实质的议题，还有刚才我们在国宴上看到两位的致辞，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先请戴博先生好吗？大概2分钟的时间。
0: 我觉得这次那个特朗普给那个习近平的款待是很成功的，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像你说的一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星期之前特朗普说我们不要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谁能赢得所谓的赢得那个人工智能，
1: 谁
0: 都会
1: 赢
0: 得一切。
1: 是。得 AI 者得天下。
0: 对，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太清楚，可是李茂春刚才说的，我们的那个对话政策的连续性也有相当多的问题。

0: 一点要说的。他说美国的那个经济也多么多么的繁荣，今天美国的十年期的那个债务收益率也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点。所以特朗普如果一切是为了跟中国竞争，他有成也许有成功的一面，可是也有相当失败的一面，尤其是盟友关系。
1: 好，徐仁先生两分钟。
2: 我会这样来看，就是说两方在这个国宴上面都说我们谈成了很多的协议，那到底谈出了什么？我想这场秀都演完了之后，就是看接下来是不是真的有具体的这个协议达成。比如说在人工智能，然后比如说在风险管控，然后在台湾议题上面，两边或的 readout 是不是有不一样？通常中方会有一份，美方会有一份。那我们会去看说，那中间到底什么东西有讲，什么东西没有讲？那这个就是各自开始在进行一些不同的战术。开始这个大的戏演完了之后，那在其他的部分我们就要开始又要竞争较量了。
1: 好的，感谢您。石柏明傅先生，您比较晚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您最后能够稍微多说一些，三分钟跟我们把今天整个这个美中峰会您所观察到的，不管是昨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接机，今天的款待规格，还有这个刚刚在国宴上的讲话，以及有可能这个白宫会谈纪要出来之后双方谈的这个具体的议题，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预测，跟我们做三分钟的总结。
3: 我觉得这一次到现在为止给我的印象啊，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啊，用面子换里子啊，就是说我会给，因为他知道习近平非常在乎面子，那你在面子，我就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我又给你红地毯，我又给你盛大的这个欢迎晚宴，我让你感觉到这个你非常有面子，你回国可以说。但实际上美国方面需要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其实在去这几年关心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我们常说一个叫土豆泥嘛，就是说稀土这个大豆芬太尼，这几个都是美国想要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首先稀土问题至少得到了暂缓嘛，跟贸易互相制裁往后拖延，至少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那么大豆基本上我想今后我们看采购清单，这个对中国也不是负担很大，但是对美国，特别是马上要选举，那么对特朗普自己的支持的这个农业地区应该是有相对的一个好的方向。那么芬太尼问题过去是这多少年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得到了很大的，不能说解决吧，但是一个很大的缓和。那么所以说特朗普总统拿到了相当大的一些里子啊。那么中国的面子，比如说中国想要的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但是说中国会把话说满，而且美国呢会让你把话说完，但是说基本上他是不给你正面回答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在经济上的这个高科技方面的封锁和制裁，这个中国希望能够打开，但这个方面我们还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这个方向。那么我当然说现在具体他们会谈的内容很多还没有报道出来，声明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看今后观察的几点，一个是就是说美国的对台军售，这是中国非常非常在乎的，然后现在属于暂缓的状态，那么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那么会不会这对台军售会不会放行或者是拒绝，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在科技上对中国的，比如说晶片对中国的，芯片对中国的出口问题，这些会不会得到缓和，以及比如说中国采购美国的大豆农产品飞机，这方面是不是有具体的行动。还有就是在伊朗问题上中国会不会采取具体的行动，这几点我们看完以后再回头才能正式评价这次美中的首脑会谈到底有没有成果。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从台湾参加我们节目的台湾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石柏明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当然还要感谢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美国演播室现场，三位来宾都参加我们美国之音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非常感谢三位。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更多有关于这一次美中峰会的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0: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宣布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习近平在白宫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应不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展开会谈。美国国会两党对于习近平的到访反应不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高层接触，关注台湾和人权议题，民主党议员则聚焦在伊朗问题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2: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3: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2: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3: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3: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4: 我们一致同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5: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5: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3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家。

0: 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1: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0: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1: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0: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那么除了在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下午这个夫人们的这个文化参访行程之外呢，今天一整天还有哪些这个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活动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现场来为我们介绍。
2: 要义，是东林，其实你刚好看到呢，现在在我的这个背后，也就是美军的一队正在排练，要为今天晚上的国宴来进行排练，也就是呢，到时候宾客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军的一队将会列队来欢迎宾客入场。那么在晚上的这个欢迎，在这个。 北门郎欢迎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那场活动我也会在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晚上已经现在进入了筹备国宴的阶段了。那不过在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啊，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习近平已经要走了，所以差不多1点的时候呢，全部媒体都聚集在白宫西厢的外面，也就是习近平的座车是停在那里的。结果突然之间，白宫就要求破去集合了，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其实是。 特朗普总统还特别就把习近平从椭圆形办公室带出来，到南草坪上，他新建好的停机坪，还有陆战队一号停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就是看这个陆战队一号，甚至还进入到直升机里头去这样子。那么在现场的时候，有媒体就大喊问他说呢。 两个人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都没有回应。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亲自把习近平送出白宫西厢。那么在习近平坐上坐车之前呢，两个人还握了手，做了简短的交谈。那么现场的媒体一样是大喊说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但是两个人也都是没有回应。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有没有发出这个两个人的read out谈话的纪要。不过看到。 中方呢有发出了一些的快讯，表示说有谈到台湾。那因此呢，美国之音也询问了白宫，这个谈话纪要什么时候出来？当中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车队离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告诉媒体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东宁。
0: 好的，另外也很快，借由接下来的这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谈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随团的中方媒体团，好像跟今天在欢迎仪式中跟美国的媒体和白宫的特勤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跟状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要义，很快的。
2: 是的，我们看到中方的媒体呢，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就去推挤美国的媒体，去站在美国媒体应该有的位置啊，然后导致了美国媒体的这个不开心，特勤局就必须要介入，然后甚至连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呢，都跟他们一起来做协调，然后最后才让中方的媒体回到他们原本应有的位置上面。后来在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中国媒体进来的时候也是一直上这个看台来挤大家，甚至有一个人上来直接要把我挤走，然后一直叫我过去那边过。 过去那边，用英文讲，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去，如果那边，如果你觉得那边很好的话，那你自己去啊，然后就叫他自己过去。

0: 所以说在现场的确就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仪从现场给我们发来报道，有关于白宫即将发出的这个会谈纪要呢，我们也请耀仪带我们掌握，并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感谢耀仪。那继续我们连线在白宫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他今天在这个白宫周边的富兰克林广场采访了现场的抗议人士，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从现场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瑜赫。
2: 好的，东宁，今天呢在白宫的周边，在首都华盛顿呢是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从早上呢有法轮功学员跟维吾尔族人的集会，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富兰克林广场呢，这边呢是有藏人，有台湾人，有港人，有在美的华人，现在是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那他们等一下呢5:30有一个集会，然后准备他们会部分的人会游行到白宫去，然后到晚上做一个烛光晚会。那我现在身边的呢这一位藏人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步行过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时候。那今年7月呢，我们知道在联合国总部外是有一位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他是自焚身亡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那我旁边的这位是他的侄女，那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就大致的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邵大区珍，我是洛嘎让赞的侄女。
2: 那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从纽约步行过来 DC 这里呢？
3: 是因为我们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在会面上我们要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为西藏的独立而发声，第二是废除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就是立刻终止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学校，要给藏族儿童给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权利，也要学自己的母语和自己传统习俗的权利。第四就是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所有为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军押的人士。
2: 好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步行过来，一路从纽约过来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3: 我们此次的步行是由两位藏族的母亲带领，有20多个独立的步行者，他们的步行的目的就是之前洛嘎让赞是他们的同志，所以之前他洛嘎让赞为西藏的独立而步行了很多次，这次是怀念他的他对西藏的爱国之心，还有四大需求，是纽约的联合国面前，
2: 从联合国一直到费城，然后一直到 DC，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壮举。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报道更多的这个集会活动，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在白宫场外采访的抗议活动，感谢瑜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延期长2个月，期限从原定的11月10号延到明年的1月10号。贝森特表示，延期将为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就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措施继续谈判。目前这项贸易休战协议涉及了关税、芬太尼前体、大豆采购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关键的议题。贝森特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宣布这项消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贸易休战预计也将是美中峰会的核心议题。贝森特财长还透露，双方可能会宣布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新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曾经表示，双方对于延期条款仍存在分歧，也因此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能否推动贸易休战进一步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议也备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

美中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并收看我们晚上6:30即将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宣布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习近平在白宫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应不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展开会谈。美国国会两党对于习近平的到访反应不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高层接触，关注台湾和人权议题，民主党议员则聚焦在伊朗问题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2: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3: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2: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3: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3: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4: 我们一致同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5: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5: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3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6: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7: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6: 亚 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7: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6: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里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0: 那么除了在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下午这个夫人们的这个文化参访行程之外呢，今天一整天还有哪些这个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活动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现场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4: 是东林，其实你刚好看到呢，现在在我的这个背后，也就是美军的一队正在排练，要为今天晚上的国宴来进行排练。也就是呢，到时候宾客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军的一队将会列队来欢迎宾客入场。那么在晚上的这个欢迎，在这个北门廊欢迎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那场的活动我也会在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晚上已经现在进入了筹备国宴的阶段了。那不过在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啊，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习近平已经要走了，所以差不多一点的时候呢，全部媒体都聚集在白宫西厢的外面，也就是习近平的座车是停在那里的。结果突然之间，白宫就要求迫去集合了。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其实是特朗普总统还特别就把习近平从椭圆形办公室带出来，到南草坪上他新建好的停机坪，还有陆战队一号停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就是看这个陆战队一号，甚至还进入到直升机里头去这样子。那么在现场的时候，有媒体就大喊问他说呢，两个人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都没有回应。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亲自把习近平送出白宫西厢。那么在习近平坐上坐车之前呢，两个人还握了手，做了简短的交谈。那么现场的媒体一样是大喊说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但是两个人也都是没有回应。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有没有发出这个两个人的readout 谈话的纪要。不过看到中方呢有发出了一些的快讯，表示说有谈到台湾。那因此呢，美国之音也询问了白宫这个谈话纪要什么时候出来，当中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车队离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告诉媒体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东宁，
0: 好的，另外也很快借由接下来的这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随团的中方媒体团，好像跟今天在欢迎仪式中跟美国的媒体和白宫的特勤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跟状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耀毅，很快的。
4: 是的，我们看到中方的媒体呢，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就去推挤美国的媒体，去站在美国媒体应该有的位置啊，然后导致了美国媒体的这个不开心，特勤局就必须要介入，然后甚至连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呢都跟他们一起来做协调，然后最后才让中方的媒体回到他们原本应有的位置上面。后来在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中国媒体进来的时候也是一直上这个看台来挤大家，甚至有一个人上来直接要把我挤走，然后一直叫我过去那边，过去那边，用英文讲。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去，如果那边，如果你觉得那边很好的话，那你自己去啊。然后就叫他自己过去。

0: 啊，所以说在现场的确就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仪从现场给我们发来报道，有关于白宫即将发出的这个会谈纪要呢，我们也请耀仪带我们掌握，并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感谢耀仪。那继续我们连线在白宫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他今天在这个白宫周边的富兰克林广场采访了现场的抗议人士，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从现场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于赫。
2: 好的，东宁，今天呢在白宫的周边，在首都华盛顿呢是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从早上呢有法轮功学员跟维吾尔族人的集会，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富兰克林广场呢，这边呢是有藏人，有台湾人，有港人，有在美的华人，现在是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那他们等一下呢5:30有一个集会，然后准备他们会部分的人会游行到白宫去，然后到晚上做一个烛光晚会。那我现在身边的呢这一位藏人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步行过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时候。那今年7月呢，我们知道在联合国总部外是有一位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他是自焚身亡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那我旁边的这位是他的侄女。那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就大致的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邵大淑珍，我是洛嘎让赞的侄女。
2: 那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从纽约步行过来 DC 这里呢？
3: 是因为我们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在会面上我们要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为西藏的独立发声，第二是废除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就是立刻终止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学校，要给藏族儿童给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权利，也要学自己的母语和自己传统习俗的权利。第四就是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所有为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军押的人士。
2: 好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步行过来，一路从纽约过来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3: 我们此次的步行是由两位藏族的母亲带领，有20多个独立的步行者，他们的步行的目的就是之前洛嘎让赞是他们的同志，所以之前他洛嘎让赞为西藏的独立而步行了很多次，这次是怀念他的他对西藏的爱国之心，还有四大需求是从纽约的联合国面前
2: 是从联合国一直到费城，然后一直到 DC，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壮举。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报道更多的这个集会活动。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在白宫场外采访的抗议活动，感谢于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延期长2个月，期限从原定的11月10号延到明年的1月10号。贝森特表示，延期将为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就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措施继续谈判。目前这项贸易休战协议涉及了关税、芬太尼前体、大豆采购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关键的议题。贝森特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宣布这项消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贸易休战预计也将是美中峰会的核心议题。贝森特财长还透露，双方可能会宣布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新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曾经表示，双方对于延期条款仍存在分歧，也因此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能否推动贸易休战进一步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议也备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

美中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收看我们晚上6:30即将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他们两人在这些领域的决策能够促进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和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提供数十亿美元对台安全援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说，他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进行讨论。他说，双方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还强调，美中共和，也就是携手合作，一起创作更加美好的未来。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早些时候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双方在白宫入口大厅发表讲话。他是在讲话中做出上述表示的。习近平是首位第二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盛赞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友谊。他说，自2016年我首次当选以来，我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段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我们曾在世界各地相聚，从德国到阿根廷，从日本到韩国，从北京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他谈到了两人五月会晤取得的进展。去年五月，我上次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共同创建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渠道。他表示，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历史，取得丰硕成果。特朗普在讲话中谈及美中两国此前为捍卫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的例子。他特别提到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志愿前往中国组成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以英语中至今在使用的来源于中文的“公和”为例，说明美中人民的友谊。“公和”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也是共同工作的意思。它指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场平民工业合作运动。美国海军陆战队把公和作为表达极大热情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一起工作的意思。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来访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去看看那些令人自豪的历史中一些最伟大的珍宝，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特朗普总统说，正如我们两国人民携手赢得那场战争一样，习近平主席和我也将继续携手合作，为我们两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意愿。他说，我们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也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合作的事宜，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习近平说。 他还提到了美中的民间交流。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并表示大熊猫、平平、福双过几天就会落户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的正式欢迎仪式上说，自2016年他首次当选以来，他就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段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特朗普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他们两人在这些领域的决策能够促进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orking together,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on the issues facing our two countries.
4: 习近平主席和我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今年5月，我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共同创建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渠道。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和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习近平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总统亲自迎接了他。一天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二晚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他会建议特朗普不要邀请习近平接受如此盛大的欢迎。他敦促特朗普总统记住，他的客人是一位残暴的、未经选举的、压迫性的独裁者。国务卿马克尔·卢比奥回应说，此次访问反映了特朗普总统承认，尽管存在分歧，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之一。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决定这种关系的发展。卢比奥说，认为我们不与他们进行最高级别的互动是不负责任的，这是荒谬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民主党议员在对习近平访问的反应中主要关注伊朗冲突和科技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在参议院发言时说，如果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就需要切断伊朗继续作战的外部支持，这首先要从中国开始。伊朗不仅依靠来自中国的卫星图像来袭击美国人，中国也为伊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北京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记者说，美国必须通过限制中国获取我们的技术来保持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建立护栏来降低人工智能的风险。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和其他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在一封信中敦促政府推进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对驻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声援。莱特的儿子在9月23号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一起巴勒斯坦人驾车冲撞袭击中身受重伤。 以色列当局说，巴勒斯坦袭击者驾驶一辆汽车，冲撞一群在以色列443号公路西岸检查站执勤的以色列警察和军人。这条公路连接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和金融中心特拉维夫，途经巴勒斯坦自治领土，那里也有以色列定居点和基础设施。当局说，以色列大使的儿子内里亚·莱特当时正在检查站执行军事预备役任务，被汽车撞击，身受重伤。安全人员在袭击者逃离撞毁的车辆时将其击毙。内里亚·莱特的大哥摩西2023年11月在加沙被杀。当时以色列正在反击一个月从巴勒斯坦领土入侵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莱特大使的女发言人塔尔·纳伊姆在 X 上写道，莱特当时正在纽约准备接受有关联合国大会的媒体采访，并得知让儿子受伤的袭击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莱特原计划星期四陪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合国大会，但他却启程返回了以色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们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说，俄罗斯连夜袭击造成乌克兰至少八名平民丧生。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来听报道。
4: 检察官说，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州斯塔拉赫尼利查一家农场的蔬菜储存设施，造成6名工人死亡，12名工人受伤。当时他们正在包装农产品。当地村长说，俄罗斯发动了两次袭击，第一次袭击了道路，第二次袭击了仓库。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说，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说，他们的袭击主要目标再次是基辅和民用基础设施、居民楼、妇产医院、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设施。他说，华盛顿有机会做出强力回应，我们需要弹道拦截器来保护生命。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敖德萨地区的无人机生产设施、电信中心和后勤枢纽。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说，四架俄罗斯无人机越境飞入摩尔多瓦，其中至少一架发生爆炸。罗马尼亚称一架无人机在其境内坠毁，波兰称星期四两次紧急出动飞机。美国大使麦克华尔兹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任何扩大战争的企图，表示侵犯邻国领空，包括北约领空的行为会造成在座各位都不能掉以轻心的风险。这不是输赢的问题，各方都在输，华尔兹说，世界在输。他还谴责了任何威胁全球食品市场自由流通的袭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同一会议上说，莫斯科准备就持久和平进行谈判，但排除了停止战斗的可能性。他用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称呼说，我们的特殊军事行动不会暂停。他说，欧洲国家想要暂停，只是为了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联合国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对安理会说，战争正在进入危险的新阶段。今年前八个月，在乌克兰被杀害或受伤的平民比2025年全年还多。泽连斯基星期三晚间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警告莫斯科，如果不能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将进行报复。乌克兰人明白，这个冬天对我们来说可能会非常严酷，他说，但作为回应，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俄罗斯也尝尝苦头。他多次将普京形容为这场战争的零号病人，并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的提议在黑海实现海上停火。他说，我们正在等待俄罗斯的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0: 佩斯科夫重申了莫斯科的要求，即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而不是暂停。他星期四对记者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寻求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苏奥奇9月21号牵头推出了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县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政府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失踪被普遍理解为因其在美家人的倡导活动和言论而遭到报复。决议称，这是一种格外恶劣的跨国镇压形式。决议提到，2019年3月，经过秘密审判，阿巴斯医生以参加恐怖组织、协助恐怖活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他的家人在秘密审判大约21个月后才得知他被判刑。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实施了系统性的镇压行动，其中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劳动、胁迫性的人口控制措施、家庭分离，以及对宗教活动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决议还提到，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对阿巴斯医生的拘押是任意性的，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多项条款。美国国会也一再谴责对阿巴斯医生的拘押，并呼吁放人。决议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阿巴斯医生，让他与家人团聚，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国官员接触时，把争取立即释放阿巴斯医生当作优先事项。
1: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0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与此同时，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政策目前尚未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4: 来自肯塔基州的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率领多名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在9月23号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呼吁行政部门尽快释放数十亿美元对台外国军事融资。参与联署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科宁、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汤姆·蒂利斯等。议员们在两页的信中说，我们仅致函表达我们对以下事项的关切： 国务院拟不动用国会在2026财年为台湾拨付的3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资金。国防部未能动用2026财年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拨付的10亿美元资金，以及本届行政当局决定暂缓批准一项总额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对外军事销售方案。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议员们在信中对特朗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将台湾形容为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一事表达担忧。唐纳德·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曾表示台湾问题涉及美中之间的谈判。目前，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仍处于等待批准状态。议员们还表示，单独来看，这些援助遭到延迟或拒绝的实例，正在考验我们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的牢固程度，而你们曾将这种伙伴关系形容为至关重要。综合来看，尽管你们今年早些时候曾保证，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谈中，台湾议题不在讨论之列，但这依然让我们对美国在亚洲及全球关键伙伴和盟友承诺的坚定程度产生了严重关切。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台湾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对台军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军事需求以及国防工业基础的制约。卢比奥还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完成了有史以来对台湾的最大单笔军售交易。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华盛顿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受到各界关注。对此，多位两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已形成跨党派共识。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尽管美国国会内部存在诸多党派分歧，但在台湾议题上，两党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跨党派支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明确重申华盛顿的立场。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目前对台湾提供的军事支持已经超过拜登政府任内的水平，美国对台湾政策并未发生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致函行政部门，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多个非营利组织展开调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和同为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9月22日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税局局长弗兰克·比西尼亚诺，要求两个部门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破坏美国的行动。联名信说，我们致函对中国共产党正开展一项旨在破坏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力行动表达关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今年2月曾就外国势力对美国免税部门的影响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同时致函人民论坛、突破新闻及三大陆社会研究所，要求这些组织提供相关文件，并对他们在美国的免税资格提出了严重质疑。这些组织被指属于一个由一位居住在中国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美国科技大亨内维尔·罗伊·辛格姆资助，并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非营利组织网络。 美国发展人工智能需要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数据中心，但这却是一个争议性极强的问题。许多数据中心选址附近的居民对新建数据中心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有传言说，在反对新建数据中心的声浪背后，就有这些与中共相关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众院筹款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今年四月初就曾联名致函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要求对那些代表中国共产党干预美

封禁。联名信援引比特币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独立报告显示，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在14个州发起了21项运动，导致了10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暂停令、1项永久性禁令以及4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否决或取消。TSL 的背后是总部位于中国且与中国共产党立场一致的内维尔罗伊辛格姆所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网络，他利用国会为鼓励美国慈善事业而设立的免税机制，通过空壳公司和一个匿名的捐赠者建议基金向美国的倡导团体输送了2.78亿美元资金。联名信指出，我们的税法不应成为外国资金针对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动虚假信息战的掩护。这是又一个令人震惊且危险的例证，展示了恶意外国行为体如何向美国输送资金，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联名信说，美国民众有权知晓哪些敌视美国的行为体正试图通过资助政策倡导活动和散布虚假信息，来破坏这些决策过程，并左右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与来访的习近平开展会谈。特朗普表示，他将与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并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竞争中领先中国，但必须保持这一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通信与技术小组委员会在9月1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部法案。该法案呢，要求对中国和其他的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进行国家安全的审议，并禁止将被发现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进口至美国。这部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的法案，按照英文的缩写简称是 GUARD 法案，意思就是保卫法案。该法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由众议院与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穆拉纳尔与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跨党推出的。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协会、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洛路项目对这部法案都表达了支持。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他们两人在这些领域的决策能够促进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和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提供数十亿美元对台安全援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说，他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进行讨论。他说，双方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还强调，美中共和，也就是携手合作，一起创作更加美好的未来。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早些时候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双方在白宫入口大厅发表讲话。他是在讲话中做出上述表示的。习近平是首位第二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盛赞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友谊。他说，自2016年我首次当选以来，我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段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我们曾在世界各地相聚，从德国到阿根廷，从日本到韩国，从北京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他谈到了两人5月会晤取得的进展。去年5月，我上次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共同创建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渠道。他表示，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历史，取得丰硕成果。特朗普在讲话中谈及美中两国此前为捍卫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的例子。他特别提到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志愿前往中国组成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以英语中至今在使用的来源于中文的“共和”为例，说明美中人民的友谊。“共和”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也是共同工作的意思。它指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场平民工业合作运动。美国海军陆战队把共和作为表达极大热情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一起工作的意思。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来访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去看看那些令人自豪的历史中一些最伟大的珍宝，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特朗普总统说，正如我们两国人民携手赢得那场战争一样，习近平主席和我也将继续携手合作，为我们两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意愿。他说，我们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也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合作的事宜。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习近平说。他还提到了美中的民间交流。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并表示，大熊猫、平平、福双过几天就会落户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

0: 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的正式欢迎仪式上说，自2016年他首次当选以来，他就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段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特朗普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他们两人在这些领域的决策能够促进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orking together,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on the issues facing our two countries.
2: 习近平主席和我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今年五月，我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共同创建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渠道。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总统亲自迎接了他。一天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二晚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他会建议特朗普不要邀请习近平接受如此盛大的欢迎。他敦促特朗普总统记住，他的客人是一位残暴的、未经选举的、压迫性的独裁者。国务卿马克尔·卢比奥回应说，此次访问反映了特朗普总统承认，尽管存在分歧，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之一。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决定这种关系的发展。卢比奥说，认为我们不与他们进行最高级别的互动是不负责任的，这是荒谬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民主党议员在对习近平访问的反应中主要关注伊朗冲突和科技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在参议院发言时说，如果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就需要切断伊朗继续作战的外部支持。这首先要从中国开始。伊朗不仅依靠来自中国的卫星图像来袭击美国人，中国也为伊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北京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记者说，美国必须通过限制中国获取我们的技术来保持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建立护栏来降低人工智能的风险。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和其他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在一封信中敦促政府推进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对驻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声援。莱特的儿子在9月23号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一起巴勒斯坦人驾车冲撞袭击中身受重伤。以色列当局说，巴勒斯坦袭击者驾驶一辆汽车冲撞一群在以色列443号公路西岸检查站执勤的以色列警察和军人。这条公路连接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和金融中心特拉维夫，途经巴勒斯坦自治领土，那里也有以色列定居点和基础设施。

0: 当局说，以色列大使的儿子内里亚莱特当时正在检查站执行军事预备役任务，被汽车撞击，身受重伤。安全人员在袭击者逃离撞毁的车辆时将其击毙。内里亚莱特的大哥摩西2023年11月在加沙被杀，当时以色列正在反击一个月从巴勒斯坦领土入侵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莱特大使的女发言人塔尔纳伊姆在 X 上写道，莱特当时正在纽约准备接受有关联合国大会的媒体采访，并得知让儿子受伤的袭击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莱特原计划星期四陪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合国大会，但他却启程返回了以色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们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说，俄罗斯连夜袭击造成乌克兰至少八名平民丧生。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来听报道。
1: 检察官说，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州斯塔拉赫尼利查一家农场的蔬菜储存设施，造成6名工人死亡，12名工人受伤。当时他们正在包装农产品。当地村长说，俄罗斯发动了两次袭击，第一次袭击了道路，第二次袭击了仓库。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说，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说，他们的袭击主要目标再次是基辅和民用基础设施、居民楼、妇产医院、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设施。他说，华盛顿有机会做出强力回应，我们需要弹道拦截器来保护生命。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敖德萨地区的无人机生产设施、电信中心和后勤枢纽。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说，四架俄罗斯无人机越境飞入摩尔多瓦，其中至少一架发生爆炸。罗马尼亚称一架无人机在其境内坠毁，波兰称星期四两次紧急出动飞机。美国大使麦克华尔兹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任何扩大战争的企图，表示侵犯邻国领空，包括北约领空的行为会造成在座各位都不能掉以轻心的风险。这不是输赢的问题，各方都在输，华尔兹说，世界在输。他还谴责了任何威胁全球食品市场自由流通的袭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同一会议上说，莫斯科准备就持久和平进行谈判，但排除了停止战斗的可能性。他用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称呼说，我们的特殊军事行动不会暂停。他说，欧洲国家想要暂停，只是为了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联合国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对安理会说，战争正在进入危险的新阶段。今年前八个月，在乌克兰被杀害或受伤的平民比2025年全年还多。泽连斯基星期三晚间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警告莫斯科，如果不能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将进行报复。乌克兰人明白，这个冬天对我们来说可能会非常严酷，他说，但作为回应，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俄罗斯也尝尝苦头。他多次将普京形容为这场战争的零号病人，并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的提议在黑海实现海上停火。他说，我们正在等待俄罗斯的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申了莫斯科的要求，即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而不是暂停。他星期四对记者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寻求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苏奥奇9月21号牵头推出了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县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八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政府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

0: 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五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仙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失踪被普遍理解为因其在美加人的倡导活动和言论而遭到报复。决议称，这是一种格外恶劣的跨国镇压形式。决议提到，2019年3月经过秘密审判，阿巴斯医生以参加恐怖组织、协助恐怖活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他的家人在秘密审判大约21个月后才得知他被判刑。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实施了系统性的镇压行动，其中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劳动、胁迫性的人口控制措施、家庭分离，以及对宗教活动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决议还提到，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对阿巴斯医生的拘押是任意性的，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多项条款。美国国会也一再谴责对阿巴斯医生的拘押，并呼吁放人。决议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阿巴斯医生，让他与家人团聚，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国官员接触时，把争取立即释放阿巴斯医生当作优先事项。
1: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01%。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与此同时，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政策目前尚未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来自肯塔基州的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率领多名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在9月23号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呼吁行政部门尽快释放数十亿美元对台外国军事融资。参与联署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科宁、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汤姆·蒂利斯等。议员们在两页的信中说，我们仅致函表达我们对以下事项的关切：国务院拟不动用国会在2026财年为台湾拨付的3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资金，国防部未能动用2026财年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拨付的10亿美元资金，以及本届行政当局决定暂缓批准一项总额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对外军事销售方案。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议员们在信中对特朗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将台湾形容为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一事表达担忧。唐纳德·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曾表示台湾问题涉及美中之间的谈判，目前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仍处于等待批准状态。议员们还表示， 单独来看，这些援助遭到

0: 延迟或拒绝的实力，正在考验我们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的牢固程度，而你们曾将这种伙伴关系形容为至关重要。综合来看，尽管你们今年早些时候曾保证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谈中台湾议题不在讨论之列，但这依然让我们对美国在亚洲及全球关键伙伴和盟友承诺的坚定程度产生了严重关切。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台湾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对台军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军事需求以及国防工业基础的制约。卢比奥还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完成了有史以来对台湾的最大单笔军售交易。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华盛顿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受到各界关注。对此，多位两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已形成跨党派共识。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尽管美国国会内部存在诸多党派分歧，但在台湾议题上，两党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跨党派支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明确重申华盛顿的立场。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目前对台湾提供的军事支持已经超过拜登政府任内的水平，美国对台湾政策并未发生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致函行政部门，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多个非营利组织展开调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和同为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9月22日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税局局长弗兰克·比西尼亚诺，要求两个部门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破坏美国的行动。联名信说，我们致函对中国共产党正开展一项旨在破坏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力行动表达关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今年2月曾就外国势力对美国免税部门的影响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同时致函人民论坛、突破新闻及三大陆社会研究所，要求这些组织提供相关文件，并对他们在美国的免税资格提出了严重质疑。这些组织被指属于一个由一位居住在中国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美国科技大亨内维尔·罗伊·辛格姆资助，并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非营利组织网络。美国发展人工智能需要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数据中心，但这却是一个争议性极强的问题。许多数据中心选址附近的居民对新建数据中心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有传言说，在反对新建数据中心的声浪背后，就有这些与中共相关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众院筹款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今年4月初就曾联名致函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要求对那些代表中国共产党干预美国选举和政治，从而违反国内税收法关于禁止干预政治竞选之规定的免税组织展开调查。联名信指出，近期有报道披露了中国试图干预且部分已成功干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相关讨论的证据，这并不令人意外。 OpenAI 发现两批源自中国极有可能是机器人农场或自动化账号群的 ChatGPT 账号，这些账号因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政策辩论开展隐蔽影响力行动而被

封禁。联名信援引比特币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独立报告显示，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在14个州发起了21项运动，导致了10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暂停令、1项永久性禁令以及4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否决或取消。TSL 的背后是总部位于中国且与中国共产党立场一致的内维尔罗伊辛格姆所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网络，他利用国会为鼓励美国慈善事业而设立的免税机制，通过空壳公司和一个匿名的捐赠者建议基金向美国的倡导团体输送了$2.78亿资金。联名信指出，我们的税法不应成为外国资金针对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动虚假信息战的掩护。这是又一个令人震惊且危险的例证，展示了恶意外国行为体如何向美国输送资金，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联名信说，美国民众有权知晓哪些敌视美国的行为体正试图通过资助政策倡导活动和散布虚假信息来破坏这些决策过程，并左右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与来访的习近平开展会谈。特朗普表示，他将与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并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竞争中领先中国，但必须保持这一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通信与技术小组委员会在9月1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部法案。该法案呢，要求对中国和其他的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进行国家安全的审议，并禁止将被发现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进口至美国。这部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的法案，按照英文的缩写简称是 GUARD 法案，意思就是保卫法案。该法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由众议院与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穆拉纳尔与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跨党推出的。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协会、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洛路项目对这部法案都表达了支持。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美东时间上午10:20为您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看到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上午10:30预定在白宫的南门廊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那么星期五的上午10:35预定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和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的红厅来举行茶叙。美中两国元首以及夫人随后将从白宫前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上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现场画面，白宫前面铺出了红地毯，随时等待习近平主席夫人抵达白宫。两人将会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参阅和美国建国250周年和美国关系相美中关系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那么美中两国元首今天早上预定抵达的时间大约是在11:30左右。美国国家档案馆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统称为自由宪章的永久展出地点。那么特朗普总统也将在国家档案馆届时向来访的习近平主席正式道别，从而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9月23号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我们稍后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也将会有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现场的连线报道。好的，我们在这个继续看我们在白宫的现场画面，以及连线我们在国家档案馆的记者之前呢，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亲自前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的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他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星期三晚上习近平的专机抵达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亲自到机舱下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并在机场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有先进的军机在机场的跑道上。这也是11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外国的领导人。我们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三在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习近平的专机大约傍晚抵达了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基地也是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驻地。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叫做方

0: 继各以来，11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到访的贵宾。特朗普总统夫妇从白宫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抵达联合基地，然后搭乘专车大约6点钟抵达习近平的座机前。在军乐队的陪伴下，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亲自在飞机的舷梯下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仪式在双方寒暄后开始，首先安排了21响礼炮致敬，并且演奏两国国歌。在美国国歌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军军机飞越致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送习近平夫妇上车离开，然后才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上车离去，并且搭乘直升机返回白宫。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与外交礼遇之后，美中领导人将于星期四举行备受关注的高峰会谈，贸易、人工智能、台湾以及地区安全等议题预计将成为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那么在星期三的傍晚接机完之后呢，隔天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2: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3: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0: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2: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3: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0: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3: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4: 我们一致同意。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4: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0: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4: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0: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3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在上午的白宫欢迎仪式以及下午这个彭丽媛参观了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晚上也在白宫为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起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设下了盛大的国宴。继续是我们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1: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2: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0: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1: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0: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3: 我们一致同意。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0: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3: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0: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周四晚间，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夫妇举办了国宴，并且亲自在门口迎接。特朗普伉俪在礼乐声中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坐车，四人在白宫北门廊合影后一同进入白宫宴会厅。特朗普总统在国宴上盛赞美中两国的关系，并且赠送习近平一座白头鹰雕像。
4: 作为两国的领导人，习主席和我都很清楚，尽管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依然牢固，这是两国经贸往来于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将继续构建一种能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安全的关系。秉承这份友谊的精神，我很荣幸向习主席赠送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来自一位杰出的美国艺术家，当今最好的艺术家之一，是由我和梅拉尼亚亲自参与设计。白头鹰又称美洲雕，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体现了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感谢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接待，并表示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新的共识。
3: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
0: 星期四的访问行程随着国宴的结束拉下帷幕。星期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和彭丽媛到白宫茶叙，随后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国宴上所发表的致辞。而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演播室的现场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美国之音的资深编辑林峰，来和我们分享他对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还有习近平为期三天国事访问的一个观察。林峰你好。
6: 冬天你好。
5: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上啊，昨天的这个白宫的国宴非常盛大，那么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两人都有致辞。那我们特别观察到在这个主桌的这个上面的来宾

包括了这个有 Elon Musk，还有这个蒂姆库克，就是前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还有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坐在主桌，是跟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一起在这个同桌上的国宴吃饭的哦。那么

0: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刚才也看到我们电视报道里边那个照片，就是在主桌上，包
1: 嗯，
0: 括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那还有
1: 黄
0: 一位
1: 仁
0: 就
1: 勋、
0: 是
1: 库
0: 对
1: 克、
0: 黄
1: 马
0: 仁
1: 斯克。
0: 勋、库克啊，还有那个马斯克，那其实还有一位就是 AMD 的那个 CEO 叫苏姿丰 Lisa
1: 嗯。
0: Su，所以这几位这个企业家其实都是代表美国那个最顶尖的那个经济实力，还有科技实力，还有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代表的，特别是最。顶尖的这个产业，比如说那个黄仁勋，他就是那个芯片，特别是 AI 领域的那个芯片。
1: 嗯，
0: 那 AMD 的，他也是一个芯片的那个制造商。还有就是马斯克，我们知道马斯克他一方面他是那
1: 嗯，
0: 个 Tesla 的那个 CEO，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那个 SpaceX 的那个 CEO。那我们知道那个 SpaceX 他在那个宇航在航天这个技术领域
1: 嗯。
0: 是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就是所以就是说在主桌上我们看到那个他都是美国最棒的最顶尖的这个企业家。那我想。可能那个特朗普总统也希望也及以此来展示这个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科技实力，还有它的综合的国力，
1: 嗯，
0: 来展示这样的一个给中国的领导人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说跟那个5月份的那个中国的国宴那个
1: 对，在
0: 对
1: 人民
0: 比，
1: 大会堂的这个
0: 那个
1: 国
0: 对比，
1: 宴，
0: 对那个对比，我们看我记得那个里边好像有不少中国的企业家那个参加，那这次就是没有中国的企业家到场。
1: 嗯。
0: 我注意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其实一度中方也在跟美方在私下协商的时候，希望能够以习近平也带来一个中方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企业代表团，那个商界代表团，但是那个最终没有成型。南华早报我记得他报道说是有一些企业家实际上是自己掏腰包，然后他们自己坐飞机，然后来到华盛顿，然后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呢拿到这个白宫的这个邀请函，但是我们最后在那个现场的画面上没有看到中方的企业家的身影。那可能背后的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中方提出的一些那个企业家的那个人选，恰好是在美国的那个在一些他的那个制裁清单上，所以恐怕可能就是。我想双方在这个名单上到底是哪些企业家来出席，会不会给这个双边的这个氛围啊，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那个猜测。所以就是说，中方的企业家最后没有看到出现在这个国宴的这个现场。我想可能从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展示出，在这个盛大的。热热闹闹的这个场面背后，恐怕还是美中之间那个
1: 竞争，
0: 这个竞争啊、博
1: 嗯。
0: 弈啊，还有这种就是，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在那个高科技领域，他们的这种竞争的这种现状，
1: 嗯，刚才林峰您提到说，在这个国宴的这个主桌上面，就有这种特朗普总统向中方、向习近平主席当面展示国力的这个意味在背后。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在这一次的峰会之前也特别讲到了，就是究竟谁赢了人工智能，谁赢了 AI，谁就赢了。这就是意思，就是说谁得 AI 者得天下的意思了。那么在 AI 这个话题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早上。美中两位元首在白宫欢迎仪式分别致辞的时候，两个人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问题。当然，特朗普总统本人的用法现在变成是超级智能，是 super intelligence。你怎么看在 AI 这个议题上，都是外界很多专家预测说这一次的美中元首峰会是必定会提到的话题。但是在 AI 这个话题上面，双方能够达成任何的共识，或像外界讲的达成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护栏吗？甚至是 AI 热线？您的看法是什么？
0: 这方面我们关注到的那个实际情况，好像跟预期有一些差距。就是，当然，那个特朗普总统也很有，就是。他的观点就是说，不要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他说 artificial 感觉是假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确实 AI 确实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对于 AI 的这个发展是不是走得过快，是不是会失控？我想就是说，美中之间对于这个 AI 的这种这个认识是有一定的那个交集，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个中国现在是非常要紧追不舍的。那其实，特朗普总统自己也说，实际上美国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全球来看的话是美中两家，但实际上美国还是保持了不小的这个优势。那可能也保持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就是，最终来看的话，就是双方可能在一些根本的那个 问题上还是有这个差距的。
1: 嗯，
0: 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峰会本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记得他在那个他的那个真相。

0: 社交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一个帖子，他就说，我们就是他其实是说，就是不要去过多的去干涉这个，就政府不要过多去监管、去干涉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它可能不会按照美国的这种标准，按照它的这个美国的制定那种高标准去追随，那它可能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落后的位置，它需要紧追不舍。那美国实际上在 AI 领域对中国也有很多的这种批评，特别是对于的这个模型蒸馏方面有很多的批评，所以。是不是涉及到那个侵犯了美国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是不是涉及到这个作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些领域来看的话，就是双方可能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说这个 AI 不要失控，但是在怎么做、如何做的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这个分歧。
1: 好的。除了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问题之外，还当然这次美中峰会还有很多的议题可以向这个我们的资深编辑林峰来请教。不过今天最重要、大家最瞩目的行程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要和这个习近平两个人一起去参观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上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那么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黄耀毅目前就在这个档案馆的现场给我们发来了报道。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2: 记者现在就在美国档案馆这个 National Archive 的前面，那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啊，全部都用这个栅栏，全部把整个街区都围了起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今天呢，9月25日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将跟习近平还有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以及彭丽媛来到这里参观。然后你看，在整个街区这里全部安保全部都封了起来。现在我们要走到媒体安检的那个地方呢，要把整个街区全部走完，绕过去才能够到媒体进入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呢，在后面这栋建筑物就是国家档案馆。那么目前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媒体要进出的地区呢，目前还是封锁的。那我刚才在这国家档案馆附近呢，走了快1个小时。还是进不去媒体区，因为他说现在白宫特勤局也还在进行安检。那与此同时呢，为什么这边的安检会这么的严格呢？你可以看到警车，然后沿路呢这里排了很多的，包括支持者，然后对面我们看到的是法轮功的抗议者在对接。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前面，待会特朗普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来到这个地方。那因此呢，这边的安检是变得非常的严格。
1: 好的，刚才您看到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人在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现场，而且马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康利就会来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带习近平夫妇一起来参观一些和美国建国250周年，还有美中关系的历史相关联的一些重要的文献档案。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教这个林峰啊，我们的资深编辑，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整个这个峰会元首这个接待的安排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第一天，特朗普总统都亲自去这个机场迎接了。那么昨天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两位的这个致辞也都不约而同提到了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包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中的并肩合作。那么这一次礼拜五是第三天的国事访问了，则是安排去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是不是跟这个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有关？他们可能会参观哪些跟美中历史上您觉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重要的文件或文献呢？
0: 这个安排还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7月4号的时候，刚刚特朗普总统那还有整个美国都庆祝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这样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场面。那这个里边的这个国家档案馆，我们知道刚才在节目中我们也提到，就是里边有那个美国的那个独立宣言呢，还有美国的宪
1: 宪
0: 法
1: 法，
0: 呀，还有那些权利法案，这些都是代表美国的这个价值
1: 价值
0: 观，
1: 观的，
0: 还有代表美国这个建国的历史，然后它的价值观，还有特别是美国是一个就是崇尚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度。我想特朗普总统也是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展示美国的一个伟大的一面，就是美国的他就是作为一个自由世界的那个领导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价值观跟那个中国的那个价值观，包括特别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崇尚的，他来宣传的这些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那也才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来展示美国的这种历史，展示美国的一个风采。然后，对于

0: 总统本人来讲的话，他250周年也特别具有，也是具有特别特殊的一个意义。那个双方在致辞中也的确谈到了很多那个历史，就是展望那个就回顾过去，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在历史上，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新成立之后呢，就是新独立之后，就是双方都有一些。就开始有一些往来。那美国实际上在历史上来看的话，实际上始终是给那个中国很多的这种支持，还有很多的这种援助。那特别他也中国的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到，就是在那个二战，也就是那个在那个中国所说的抗日战争的期间，那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美国的志愿者，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然后实际上在这
1: 志
0: 个，
1: 愿飞行大队、飞虎队就是自愿到中国去协助中国，当时是对抗日本的。
0: 这样的话，也就是他们很多人。是等于是为此就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实是非常伟大的那个历史事件。那我想他们可能也希望能够从这里边的话，能够就是找到一些共同点。然后我想这次峰会其实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还是双方愿意把这种关系就是维持下去。虽然我们知道那个双方在那个战略领域、在经贸领域、在科技领域都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紧张都比较紧张，都有这个分歧，然后这个矛盾也很深，也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双方还是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回顾历史来看，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共同点。我记得我不确定那个最后这个在待会儿我们要关注，就是说我就是这个在这个参观
1: 国
0: 国
1: 家
0: 家档
1: 档
0: 案
1: 案
0: 馆
1: 馆
0: 的
1: 的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到底会不会参观哪些，会谈到哪些，这是美中。建交啊，或者说这种历史文件，其中我记得好像我如果我记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在那个路透社好像有一篇报道哈，他提到说习近平有可能会在这个
1: 我看到那篇
0: 参观
1: 在
0: 的
1: 那
0: 时
1: 八一
0: 候，
1: 七公报是不
0: 对，会谈
1: 是？
0: 到这个对台军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还要需要拭目以待，看看到底这个事件是不是会发生，是不是真的是会就是双方领导人两国元首会去。去拿起来那个，就是这
1: 在
0: 个
1: 美中
0: 美
1: 关
0: 中
1: 系
0: 之
1: 历
0: 间，
1: 史上所签署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文件，因为我们知道这跟也所谓的这个北京方面他们所称的这个"一中"。原则是相关联的，就
0: 是
1: 是
0: 的，
1: 美中三公报。那这些
0: 是
1: 东
0: 的，
1: 西是不是在这个国家档案馆里面有副本或正本，可以被调阅出来？其实好像也是大家，我看到这个很多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个
0: 是
1: 焦
0: 的，是
1: 点。
0: 的，对，但这个方面我们还要有待再观
1: 有待
0: 察
1: 观
0: 了，
1: 察。我们的
0: 对。
1: 记者也在现场。稍后，特朗普总统和这个习近平抵达了国家档案馆之后，两个人具体参观哪些文件，
0: 对，
1: 我们希望也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做介绍。
0: 是的，
1: 不过刚才这个，我觉得林峰讲到，就是说国宴上面，刚才我们也看到现场的画面，现在这个是现场的画面，是现在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这个白宫的门廊外迎接已经抵达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彭丽媛，我们立刻切进现场画面来看看，现场有没有这个两人的讲话或是声音。
2: Mr. President, did you call on President Xi to stop buying oil from Iran?
3: Any new bar barrels on AI? Mr. President, why are you banning media outlets?
2: Why should US taxpayers pay for ads about you, Mr. President?

0: 好的，林峰非常有意思。刚才我们看到，现在刚刚是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五美东时间上午的这个10:47预定他们要去这个国家档案馆参观之前，当然就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先在白宫啊迎接这个习近平伉俪抵达，然后两个人稍微在这个红厅来进行茶叙之后呢，就会前往国家档案馆了。不过我想先分享一个很快的观察，林峰刚才现场在两位元首合照的时候，现场的记者马上就大声的提问了，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说这个有没有谈到要中国不要向伊朗继续购买原油，然后再来就是谈到 AI，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正是媒体关注这一次美中峰会的重要议题。我们再稍微回来 AI 来谈好了，因为这个人工智能似乎是这一次美中峰会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林峰在采访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专家谈到这个部分啊。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之音的记者也采访了这个有关于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些这个有关研究人工智能AI 的专家，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专家的说法，再来请教您好吗？
1: 好的，
0: 我们请导播来放一段美国 AI 智能人工智能的专家怎么看这次的美中峰会谈人工智能。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根据外交实际运作的方式来调整我们对这次会晤目标的预期。在大量证据显示人工智能正在产生严重风险，以及 Anthropic 员工以非常公开的方式辞职之后，很多人呼吁尽快达成国际条约和某种大交易，并希望在9月份就看到这样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对于两个利益诉求截然不同，对于这些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也有着不同认知的国家来说，要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都需要时间，更不用说还需要建立真正能够执行这一协议的技术基础设施，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取得真正的进展。
0: 好的，这是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谈到这次美中峰会的人工智能的话题。那么另外刚才因为在现场啊，就是媒体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的话题，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专家是怎么观察这次美中峰会当中可能会触及的台湾议题，来听专家的说法。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Xi Jinping spoke.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说要建立一种具建设性、更加稳定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在日本存在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尖阁诸岛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基本上就可能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局面。现在乌克兰有雨，俄罗斯的战争，中东也有战争，如果亚洲再爆发冲突，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火，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任何能够推迟这种局面的努力都很重要。在这方面，我认为维持亚洲现状与和平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威慑，要让习近平每天醒来时都觉得今天不是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好日子，也不是对菲律宾附近的某个岛屿或者他心里考虑的任何其他地方采取行动的好日子。
0: 好的，我们听完了专家针对这次美中峰会谈到这个台湾议题的部分呢，也很快的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林峰也很快跟我们点评一下，因为台湾似乎也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台湾军售的部分哦。那您怎么看这一次美中峰会当中怎么谈台湾呢？
4: 这个特别各方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知道在上次峰会的时候，就把习近平，也就是说他把中方的这个立场，可能我相信他上次谈的时候，在北京峰会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历史上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学普京去谈历史，那可能他希望能够说服特朗普总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那他说中方的说法，这是中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条红线。那我们看到昨天中国的官方的新华社，就这次元首峰会有一个通稿，那这里边就谈到说，习近平就说到，就是说要希望美方能够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反对所谓台独。那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0: 白宫的
4: 方面的
0: 会谈纪要，好像还没有出来，到现在目前为止礼拜五都还没有出来。
4: 对，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一贯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希望美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要非常的慎重。其实也是非常，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专家就谈，就是他说关于这个说法，就是说这是中方 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知道美方。美国的那个官方的立场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它其实一个中国政策的，在用美国的这个解读来说，就是台湾关系法，那中美三个联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还有六项保证等等，那就是这个跟中国的那个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美方到底，我认为美方可能不会就是改变它的这种既定的这个政策，但是白宫的方面还没有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这个，就是还没有。出他的这个 readout， 也就是他的这个声明，所以我们还有待观察。那就是也有很多专家，包括国会的两党的议员都包括那个学者方面也都有很多的担心，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上次在去北京的时候，他提到就是说他把这个对台军售当成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说是一个谈判的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筹码，那就是但是因为对台军售实际上是美国这个政府行政部门是要依据对台湾关系法，它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法律规定的，而所以就是很多的议员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说会不会就是真的，如果这样的话给大家外界产生这样的印象，会不会就是说对盟友啊，对那个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架构。

0: 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当然，我们注意到台湾方面其实今天也有一些回应，就是说对于这个中方的这种说法，那就是说认为，现在为止就是说还没有看到这个美方说是不是有美方总统的那个观点是什么？
1: 究竟有没有谈到台湾，还要有待这个白宫方面的政会谈既要证实
0: 进行证实，那就是我们还有待观察了，就是，
1: 的确是。那么除了我们刚谈到的最热门的，像是 AI， 还有台湾的议题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包括贸易休战，包括伊朗。刚才这个记者在现场询问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很多议题会向这个林峰请教。不过我们下面先来看一段，这个我们在美中峰会期间呢，也特别去采访了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余茂春教授他是怎么解析这一次的美中元首峰会。欢迎余茂春教授再次来到美国之音，为我们深入解析美中元首峰会。余教授，这一次的接待规格似乎比过往美中元首峰会还要高啊！特朗普总统是亲自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加上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国宴的规模，还有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行程，您怎么解读这三天的国事访问呢？
2: 我觉得这个规格和排场啊，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习近平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那么习近平给川普先生也摆了很大的排场，那么这个应该是对等的，从外交礼仪上来是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排场呢，并不见得就证明美中关系有实质性的进展，恰恰相反，正好是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可以做，所以说排场礼仪和实力的展示显得更加重要。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先生他是这个跟习近平展示的地方呢，他是到安德鲁空军机场去，而且旁边呢有很多美国的这个最先进的这个轰炸机，什么这个战斗机，所以他跟习近平讲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可以高规格的这个对待你，但是你要明白这是在美国，美国在很多方面，在实力上面，尤其军事实力方面要比你高得多，所以说他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就是总统的这个外交的辞令和美国政府真的做的什么事情，这个混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当然中美两国之间他们都强调要互相的这个彬彬有礼，但实际上两国之间在这个很多实际的操作上面，基本上每天每个星期都是对着干的。
1: 刚才余教授特别提到，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这个美方是摆出了最先进的这个美军战机。事实上，白宫的南草坪欢迎仪式也有安排这个战机的飞跃，包括 B-2 轰炸机，还有 F-22 猛禽战机也会在这个迎接习近平到白宫的时候来出现了。您怎么解读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安排呢？
2: 我觉得这个呢，当然史无前例，对中共来讲他觉得这个是史无前例，但是我觉得川普先生非常注重这个视觉效果。你看他这个最近一次跟普京见面，那么正好是美俄两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是最这个吵得最热闹的时候，他和普京在阿拉斯加见面，在空军机场也是旁边这个摆满了美国的这个高级的这个轰炸机、战斗机，所以给他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说这个美国也不是好惹的，我可以跟你高规格的对待，但这个信息呢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两个国家的元首，他都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是很弱，也不让觉得好像是这个双方比另外一方更需要这个峰会。对美国来讲，这个峰会不峰会，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关键是中共他在这个五月份达成了一些承诺，是不是已经实现了？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关键的问题就是想要美国停止，这个就是把这个贸易休战啊继续延长，让美国呢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不要按照这个扳机，然后呢把这个中共的经济啊、贸易啊往更进一步的深渊里面促进。那么川普先生觉得这可以啊，我们可以考虑了。那关键的问题就看你在五月份以那个时候，已经承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在这个稀土的这个进口和这个对美国农产品的这个采购，方面，你有没有达成这个具体的实际的进展？实际上，美国政府官员从头开始到现在为止还在讲，中共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履行他的承诺。所以，对川普先生来讲，对中共来讲，就是要这个。 高规格的对待，但是呢，同时呢，要逼迫中共对他的这个做出的承诺呢，进行这个履认真的履行。
1: 那么除了高规格的排场之外，我们要谈谈这个议题啊。

0: 这个美中峰会这次的议题可能会跟这个白宫国宴的菜色一样的丰盛啊。那么除了五月份，其实我们讨论过美中峰会那个时候的三个 T 是最重要的议题，包括德黑兰、贸易和台湾。那么这一次大家说还有第四个 T， 也就是 technology AI 的话题。那么甚至有外界认为说，会不会美中元首会达成一个所谓的 AI 热线？你怎么看这四个 T 是不是这一次峰会最重要的议题？那么哪一个 T 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哪一个又是可能比较可能造成误判或是分歧的呢？
1: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 T 可以达成最后的这个结局，最后呢可能就形成一个什么比较稍微延长的另外一个第五个 T， 那就是 truce， 就是休战，英文里面就是那个 truce 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说，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它涉及到两个国家的根本的国家的方针和战略。你刚才讲到这个台湾的问题，中共绝对不会让，那美国也不会让，贸易的问题更不是，然后这个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那么你看这个，在这个当然自五月份以来，那个人工智能，那么现在川普先生讲这个超级智能，就是说 super intelligence 呢，这个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主要就是美中双方呢，他要进行管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啊，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它是非常有这个有威力的。它的威力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为人类的毁灭做出很大的这种威胁。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中美双方管控呢也很重要。但这个方面呢，其实呢，美国跟中共呢，它也不是乞求它，因为什么呢？美国是创新的，美国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是领先的。那么中共呢，它是偷窃美国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第一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那么在这个管控方面，那么美国跟中共就达成一种协议。那个协议呢，很可能在纸面上有一种君子协议，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在这个电子空间里面，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休战的日子。那么这个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因为中共它这就是，如果说中共停止盗窃美国的先进技术，那么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0: 好的，那么这个几个 T 当中还有一个是德黑兰伊朗哦。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2017年，其实我记得特朗普总统曾经在海湖庄园这个晚宴宴请习近平的时候呢，在晚宴期间亲自告诉习近平，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是一个震惊的消息哦。那么这次白宫国宴进行的时候，您认为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再次对习近平投下一个震撼弹？尤其是现在是中东紧张的时候，特朗普也才刚在联大演说中说，他可能会彻底的摧毁伊朗，所以这次的美中峰会，您认为会不会可能牵动到紧张的中东局势，又会不会让特朗普谈到中国对伊朗甚至是俄罗斯的暗中支持呢？
1: 那么中国是这个不仅是俄罗斯的暗中支持，在这个其他方面也不是暗中，就是明目张胆的支持，尤其是在俄罗斯啊这些国家。那么中共的长期战略就是，谁反对美国，那就是中共就全力支持俄罗斯。这个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北朝鲜这些国家都是这样，这中共的传统的战略，从50年代开始一直就这样。那么这一次呢，中共呢对这个你看啊，像伊朗这些国家，实际上伊朗对中共的依赖大于中共对伊朗的依赖。实际上中共对伊朗没有什么依赖，他就是因为伊朗反美，所以他利用这个伊朗来反对美国。我实施的就是什么呢？就由财政部领头。他实施的是所谓的二次这个制裁，就是 secondary sanction， 这就是说，像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给大量的给伊朗输血，跟俄罗斯输血，那么中国对他的制裁呢，也跟像制裁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肇事者国家一样的严厉，那么这个呢，对中国打击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看这一次呢，会成为一个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呢，也不是说新的议题，老生常谈，川普和这个习近平都知道，双方都在暗中使劲儿。川普先生也知道习近平这个旧习难改，他不会有太大的长足的进步。所以说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川普先生多年以来一直这个信誓旦旦要做出的保证，要对这些这个支持这些流氓国家的这个国家进行二次制裁落实到行动上。那么这一次我看是应该是动真的。
0: 那么余茂春教授，其实您在第一任的特朗普任期内担任重要职务，可能对他的这个跟其他外国元首的互动时候的策略更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善于达成交易或协议的总统，他最想这次在谈判桌上拿

0: 到的是什么？那么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习近平他最想借由这次访美国事访问达成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一次呢，这个川普先生他达成的目标主要就是跟中共呢达成一种战略稳定，双方不要擦枪走火，这个呢是他一贯的这个政策。另外一点呢，就是每次中共利用这个峰会啊，就是他是瓦解美国盟友的这个心理上的平衡，所以说每次中美元首峰会，那么这个美国的盟友像日本、像台湾、像这个韩国、像这些国家、菲律宾都会比较焦虑。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利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这个机会，所以他首先这个公开的就是跟这个像韩国的领袖和这个日本的首相进行这个通话，然后呢进行高规格的这个对待，这个会见。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有一个定心丸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美国想跟中共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对承诺的落实方面，他就更加这个建立非常具体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这些比较关键性的实质意义上的这个问题的谈判上，川普是不是他自己动手，他是让这个他的财政部长跟中共的何立峰，这个副总理何立峰去谈，谈了大概是十几次了，一点结果都没有。中共到现在为止跟美国在任何问题上只是口头上的承诺，没有任何文字上的签署，五月份也没有签署，现在我看还是不会有什么签署。因为习近平他就是想在表面上觉得他是一个这个他跟美国好像达成一种战略上的稳定，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取时间，然后对方的这个戒心呢从来没有放弃。
0: 好的，我们现在立刻接近在白宫同厅的现场画面。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的红厅，由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来接待他进行茶叙。我们现在马上把画面切到现场来听总统的说法。
2: And we've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think we'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We've made great strides, very positive for both countries. So.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appreciate the fair coverage. It's been very fair. We appreciate it.
3: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非常公平的、公允的这样的报道。可以说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
4: 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呢，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啊，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啊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
5: Well, I want to thank the Honorabl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for everything they've done for myself and my wife during this visit. Everything is done to the highest order of perfection, and there is thought in every little detail, and it's greatly appreciated.
6: Thank you. Thought in every little detail, and it's greatly appreciated.
4: 我和总统先生可以说是为中美这艘轮船啊领航掌舵。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是战略稳定关系。这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5: The President and I are like two people that's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the great ship of China-US relations. When the President visited China in May, we agreed on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This time, we've agreed to add new substance to it,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a constructive on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So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is relationship will get more brighter.
4: 我们预期啊， 接下来今年

0: 和总统先生还有两次的会面，一次就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再一次呢就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会。我们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到中国去访问。
1: Looking ahead to the remainder of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two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meet each other. Firstly, the APEC meeting in China, and then the G20 summi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o welcome you, Mr.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o visit China.
2: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will.
3: 非常感谢。
2: And we'll be speaking a lot.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3: 可以，确实，我倒是期待与主席更多的见面。我们今年的话，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我们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了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说进行了建设性的国事访问。
2: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5: 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这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个红厅 Red Room 来接待来访的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红厅来进行茶叙，两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那我们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教我们美国之音的资深编辑林峰啊，刚才这个你怎么看两位领导人在茶叙的时候一些比较简短的讲话？但是我还记得，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两位领导人也在这个中南海，当时是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茶叙的地点是在中南海。那么这一次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两国的这个元首峰会的茶叙地点选的是白宫的红厅，光是这两个地点感觉上就是还蛮具有象征意义的。你怎么看这次茶叙的细节安排呢？
6: 我观察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说，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那个习近平脱稿的一个机会。那之前我们知道习近平总是他都是要照本宣科的去念他的那个笔记或者念他的那个小本本，对。但这次我看起来好像他是脱稿的，但是这里面给我们就是我捕捉到两个细节，一个就是说他谈到就是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他新一个新的说法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说，他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是说同意建设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但他说这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又拓展了他的含义。他自己讲的话，他哪些方面呢？我昨天看到新华社通稿他没有提，他说的是包括相互尊重啊，包括这种平等啊，还有可能还有互惠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应该说有一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我想美方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也经常强调就是互惠，就是 reciprocal， 就是要对等啊，互惠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有两次，今年还有两次会面
5: 机会。
6: 那他习近平自己本人是提到说我们还有两次会面，那一次就是那个中国在深圳举行的那个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还有一次就是在美国的迈阿密举行的那个 G20， 就是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可是我又注意到那个翻译说的是我们有两次机会，但是并没有说确定就是说我们一定会见，他说有两这样的机会。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说他翻译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最终给我们一个特别100%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certainty， 就是说我就是一定会见。但是习近平确实说还会再见两次，我如果没听错的话。然后那个特朗普总统也传出来一个细节，他就说那个在美国的农民会非常高兴，
5: 满意这次的这个美中峰会。
6: 所以我由此来猜测会不会双方会就是说
5: 在大豆方面是不是
6: 达成了新的在采购农产品方面，会不会有些新的突破呀，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说在这个峰会之前中方是加紧这个采购大豆的这个力度，好像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不是已经达到实现了这样一个

0: 采购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已经实现这样的一个，就是原本设想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当然就是在其他的农产品其他领域，还有比如说其他的那些农产品采购，好像那些还是比较滞后的。会不会这次峰会之后会加紧采购其他的，比如说小麦啊，比如说高粱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那个这些美国农产品，会不会就是有新的这样的一些承诺？就是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承诺？我想这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细节。当然，就是说这个茶叙在中南海也有一个茶叙，在这边也有一个茶叙。那我想也是美方特意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可能喝咖啡比较多，但是中国人还是就是特别是习近平那个他是要喝茶。然后昨天有一个，我记得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有一个画面，就是在那个国宴的桌子上，那个习近平和彭丽媛两个人，
1: 自己的
0: 他们有自己的小小的一个保温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恐怕就是他还是要喝温的或者喝热的，这样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就是说，这两个保温杯是确实是吸引了一些那个媒体的一个注意，这个是与众不同的。
1: 是的，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观
0: 是的，
1: 察。不过，这个茶叙其实也是提供了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一个更深入交谈的机会吧。因为他两次的中南海的茶叙，还有这个在白宫红厅的茶叙，他的时间安排都是在正式的两边的这个小范围会谈跟扩大范围的会谈之后，还有这个国宴之后举行的。而且，就像您刚刚提到了，特朗普总统特别暗示了说，这个美国的农民会对这一次的美中峰会的谈成的一些协议感到满意啊，感觉上也是对照五月份的这个中南海茶叙，当时也是在这个场合双方释出讯息，就是说我们达成了一些让大家觉得成功、觉得满意，这是刚才习近平个人的用词，就是说成功满意这次的峰会，是透露出一种双方可能达成一些具体协议的这个讯息给大家啊、哦，究竟是有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当然还要后续的观察跟证实。不过借由这个茶叙的机会，双方也都表达出对这次的峰会的这种满意的情绪，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在这个峰会之后的这个茶叙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说，继续把我们刚才跟这个前面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的访问，后面还有谈到一些有关于台湾议题、还有伊朗问题以及贸易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余茂春教授他对这次美中峰会的解析。在第一任的特朗普任期内担任重要职务，可能对他的这个跟其他外国元首的互动时候的策略更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善于达成交易或协议的总统，他最想这次在谈判桌上拿到的是什么？那么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习近平他最想借由这次访美国事访问达成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一次呢，这个川普先生他达成的目标主要就是跟中共呢达成一种战略稳定，双方不要擦枪走火，这个呢是他一贯的这个政策。另外一点呢，就是每次中共利用这个峰会啊，就是他是瓦解美国盟友的这个心理上的平衡。所以说每次中美元首峰会，那么这个中美国的盟友像日本、像台湾、像这个韩国、像这些国家、菲律宾都会比较焦虑。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利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这个机会，所以他首先这个公开的就是跟这个像韩国的领袖和这个日本的首相进行这个通话，然后呢进行高规格的这个对待这个会见。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有一个定心丸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美国想跟中共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对承诺的落实方面，他就更加这个建立非常具体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这些比较关键性的实质意义上的这个问题的谈判上，川普是不是他自己动手，他是让这个他的财政部长跟中共的何立峰，这个副总理何立峰去谈。谈了大概是十几次了，一点结果都没有。中共到现在为止跟美国在任何问题上只是口头上的承诺，没有任何文字上的签署，五月份也没有签署，现在我看还是不会有什么签署。因为习近平他就是想在表面上觉得他是一个这个他跟美国好像达成一种战略上的稳定，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取时间，然后对方的这个戒心呢从来没有放弃。那么你看在美国政府里面，川普先生他维持这个他跟大国领其他这个国家领袖的这个私人关系，说他们是他的好朋友，但实际上他的内阁成员、内阁各个部门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会对中共的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个进行打击，

0: 华为把他告上法庭，然后对他的这个技术管控，司法部的这个国务院的、财政部的、商务部的，每天每个礼拜都有这方面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行动。所以我觉得呢，美中关系呢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吻合，有这个有这些这个场面，有什么国宴，实际上这就像当年这个在美苏冷战打得最热的时候，五十年代末期的时候，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赫鲁晓夫跑到美国来，走了一圈，然后呢这个还有高贵的接待。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两个大国之间呢，他需要这方面的这个心理上的稳定，但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这个制度性的实力上的对抗从来没有停止。
1: 也就是说台面上还是握手啊，举杯喝酒在国宴当中，但私底下还是在较劲就是了。那么刚才您提到战略稳定，这是一个现在美中峰会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啊。尽管双方可能对战略稳定的定义可能并不相同啊，您认为真的美中能够达成战略稳定吗？双方能够真的建立所谓的机制来管控可能爆发的危机吗？您的看法？
0: 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看中共了。中共他对美国的看法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他觉得这个美国这种政治制度，这种这个强求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制度，对他的政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什么呢？美国这套制度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感召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要把美国在全世界的道义上、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影响的领导地位给拉下来，给消除掉。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中共他对美国的定义从来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那么如果说这种观念、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政策主导的原则不打消的话，那么我觉得美国和中国之间很难达成一种真正建立在互信之上的一种战略稳定。
1: 刚才于教授您也谈到了这个美国盟友的这个在跟美中元首峰会进行的时候一种不安的情绪哦。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他如何怎么安抚或是向盟友去确保这个美国跟日本或是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这个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个影响，他在达成协议或者是交易的同时如何保持美国和盟友的这种战略筹码和优势呢？您的看法？
0: 那么这个我比较熟悉了，因为川普先生从第一任以来他就是跟中共打交道，就是尽量的最大程度的就是避免把其他跟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没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把它飘开。所以说这个很多程度上这个习近平上来就讲台湾，那么川普一直就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共，你非要给我讲，那我就洗耳恭听，那么我也不会做出任何承诺。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台湾也不会成为重大的问题。在其他问题上，跟日本的问题上也是同样的，中共现在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军国主义的这个复辟的一个国家，这个是荒，这个是这弥天大谎。这个像这种这个五十年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说法，这种通过一个大国领导人在二十一世纪还讲出来，这个我觉得没有人信他。所以川普先生他对美日关系非常重视，他对跟美国和日本的之间的这个防务这个承诺，在技术方面的承诺，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说中共不放弃他的这种非常陈旧的这种马列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和战略观，我觉得这个很难很难。那么川普先生他在这方面，你看他这次讲又处理很多中美之间的很多关系，已经有很多很多就讲不过来，所以说他在其他问题上尽量的避免。所以我觉得这个美中关系呢很艰难，但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步棋不是美国，是应该中共来走。
1: 不过那您怎么看现在华府政策圈很多人认为说，那台湾呢在对台军售方面这140亿美元的军售似乎看起来会延迟到这次峰会之后，甚至是 APEC 或是 G20 之后，甚至要等到明年了，你怎么看这样很多专家的预测？
0: 我觉得这个并不见得就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大家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全世界最大的购买武器的国家就是台湾，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一点如果说根本的东西你不理解的话，那很难了解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坚实性。那么去年12月份的时候，那个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10亿美元的这些非常关键的有针对性的这些武器，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笔这个交易，还有140亿美元这个还没有，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些这个需要一些这个继续

0: 紧的这个措施。首先一点就是美国它现在它也需要一种这种战略平衡，在武器的这个供应上它有一种平衡。另外一点呢，美国对台湾的一些武器呢，它主要是针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的程度来讲。所以说在这个从七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就这样。美国对台湾销售不销售武器，这个完全是决定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的程度。所以美国它有自己的政策考量。那么你刚才说，哎，有没有这个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当然是有增加。但是同时呢，台湾买到美国的武器也是很多很多，所以台湾内部呢它需要调整。因为台湾的国防系统和美国的国防系统虽然有很多密切的这个整合，但是这个整合程度还远远不够。所以这样子的话就需要一种这种慢慢来，你这个太多的东西过去消化不了，这个反而会成为一个累赘。当然这不是说这个美国就没有对台湾的这个武器销售有进一步的这个决心，实际上这个140亿美元这个已经批准了，就看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给习近平一点面子，给他一点压力。如果说你要是对台湾继续这个增加压力的话，那我们就马上就把武器卖过去了。这个呢也是对中共的一种制衡。我觉得这个呢并不见得是一种这个美国政治上有任何改变，这个主要是在策略上有一定的这个考量。这个呢也是对中共施加压力，对台湾实际上来讲它也是对中共的压力施加的越多，那么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就更加的有效。
1: 余教授，还记得上一次五月份美中峰会之前，您特别跟我们美国之音谈到说，美方应该借由每一次和中方高层美中元首会晤的机会，向中国人民直接传达美国的善意跟传达美国的声音啊。那么，所以我想谈一下人权议题，因为五月份的会晤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金明日牧师获释了。您认为这一次九月份的峰会，两个人是不是还会谈到人权问题，或者释放政治犯，还有被中国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等等？您认为特朗普总统可以借由这次的峰会对中国人民传达什么讯息呢？余教授。
0: 这个就是说，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一次啊，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个全美国几乎所有的这个层次啊，集团都有向白宫这个表示这个希望向习近平传达一种抗议不满的这种声音。国会里面也有，民间组织更有。所以说，这个成千上万的人都对习近平有表示抗议的那么一种决心和愿望。那么川普总统呢，他通过他的这个发言人已经表示了他会向习近平提出这些要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啊，这当然是这个不可这个避免的。你刚才讲怎么样向中国人直接传达信息，你看看美国这个驻华领事大使馆的一些信息很清楚，美国总统的所有的重大的这个决策有关中国的，不关中国的，但是跟中国有相连的一些事情，都是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传达出来，这个老百姓都可以看得到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向中国人民传达这个信息啊，传达美国的价值观，并不见得就需要一种明确的政策表态。美国政府它的行动很多，它可以通过自己政府的行为对中国大陆形成巨大的影响。你比如说，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中间，那么大家中国的老百姓当然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但对中国老百姓最有震撼力的就是美国的军队动用了几千人，花费了这个几亿美元的那么一种资源去拯救两位受伤的美军飞行员。这个在中国老百姓中间谈论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这表示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表示出一个国家他为了自己的人不受到这个虐待，对军人的尊重，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的。像这些非常细微的影响，那么对，我想对中国的一种信息呢是比较间接的。另外一点，当然还有很多这个逐渐的这个软实力的工具，包括像美国之音，你们做得非常好。那么很多，我想中国很多的听众观众，他也通过你们这些渠道，也可以了解美国的政策走向啊，领导人的这个政策表述啊，那么这个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要改变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理解，我觉得需要这个美国和中国人民。做出很多的努力。
1: 余教授，您本周也在这个哈佛大学和知名的历史学家 Ronald Mitter 对谈了整个美中关系的历史演进哦。那么从一开始的接触到现在的贺祖，其实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就已经开始发生质变了。您在第一任担任过重要职务，您认为目前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到目前为止，其实已经进行了两次的美中元首峰会了。怎么比较这个战略和策略这两个层面上，跟他的第一个任期有没有明显的异同？您认为有显著的变化吗？李教授，
0: 你刚才提到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行程，我觉得很有意思，跟这个很多朋友也有交流，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想更多的人到最后都同意我的观点，这是很好的一个交流。那么刚才你讲到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任期的这个不同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第一届川普的行政当局通过拜登到现在，他的基本上有相当这个明显的连续性，不是说有什么变化。那么第一届政府当然很重要，第一届像川普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把中共定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民情、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从这种重新定义的角度，做出了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之后呢，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的判断，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条路线来的。第二件呢，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基本的定位一点没变，中共同样是还是美国的头号这个威胁，而这种威胁呢在日益加深。这个呢不仅是美国政府要去说服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国会更是如此，没有丝毫改变。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做的呢也比较更加成熟，更加这个有这个针对性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跟中共直接对抗的这种言辞明显减少，川普总统呢，他跟习近平说，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达成一种战略这个稳定。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第二届政府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确确实是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内安全和西半球的这个安全，这是针对中国来的，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这些地方它的影响给踢出去。第二点，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第二任期里面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就是要加强贺主，就 deterrence， 这个是明明显显的针对中国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所谓的 burden sharing， 就是大家盟友的这个关系呢，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支出，所以减少美国对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美国更有精力和财力来对付中共。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整美国的经济，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这个每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在川普第二任时期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不是说直接跟中国对抗，但是在很多方面，那么现在又有技术上的这个管控。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多领先的技术，它要防止中共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对付美国。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美国的一个政策的这个考量。所以我想在各个方面，美国政府第二届政府它是延续了美国第一届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一点没有改变。
1: 好的，最后呢，想请教余茂春教授，是每一次元首峰会之后，其实都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确认这个峰会的成果。您认为如果有几个指标能够确认这一次的美中峰会是成功的话，您认为关键在哪里呢？最后很快的一两分钟。
0: 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说美国时时刻刻要这个监督中共对他自己所做的承诺，他实现了多少。美国比如说五月份以来，中共说我们继续向美国出售这个稀土，那么中共根本没做到这一点。那么所以说我觉得美中关系在很多方面，它是在这个承诺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要做。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在他当国务卿的时候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对中共呢，我们要从不信任开始 distrust， 然后呢我们去核实。这个呢比里根当年对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个 trust and verify 还要进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余茂春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再次深入解析美中的元首峰会，非常感谢您。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上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口，目前已经拉出了红地毯，以及美中两国的国旗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一同在这里参观。目前预定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五的美东时间上午10:33。11:33，他们预定是11:30要来这里的。不过目前我们还在等待这个两国元首车队的抵达。

那么看到现场的画面是已经有很多媒体在现场等待了。那么稍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即将在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来参观和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

0: 期的最下面呢，还特别加上了“中国2026年中国国事访问”这样子的字，两张旗子都有写，表示是对于这一次习近平要来访美国的一个重视。特别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还挂上了“中国国事访问2026”这样子的旗帜啊。那么之前也提到说呢，他们其实现在特朗普总统还有这个习近平正在白宫的红厅进行茶叙，那么喝完茶之后就会过来到国家档案馆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会来给他介绍一些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重要历史文物。那这个档案馆当时我进去参观过，里面有个大厅，里面呢有这个最原始的美国独立宣言写在羊皮纸上面的版本，那么还有美国宪法的原文，还有很多珍贵的建国的文件，那也是特朗普总统在今天要来给习近平展示的。那么此外呢，关于美国与中国之间许多的重要的这个外交电报，还有这个外交的文献呢，国务院里面的文件呢，解密之后也都在这边可以陈列，也会在呈现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么当然呢，美中之间著名的所谓的乒乓外交，还有熊猫外交的文件也都在这个里面。那说到这个熊猫外交呢，我们也知道，昨天这个习近平在白宫的国宴当中就当场承诺了要再送2只大熊猫给美国。所以呢，我们看从当年到现在哦，这个熊猫外交还是不断的在进行。那么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呢，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习近平他们将会车队从白宫一路来到国家档案馆的前面，然后从这个红地毯再走上去进行参观。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现在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跟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感谢耀毅。那么，我们的记者黄耀毅其实，在稍早前也特别进到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面，先去帮我们看一下。虽然说目前啊，特朗普总统和这个习近平主席抗议都还没有抵达，但是我们可以透过黄耀毅他在之前采访的这个画面，带我们先去看一下国家档案馆里面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稍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可能会一起参观的。下面我们就先来看这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记者现在就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的前面。那么根据白宫官员介绍呢，星期四在白宫举办众所注目的特席会之后，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来到国家档案馆，一起来参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物。国家档案馆当中与美国建国历史相关的文物，包括写于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原件以及美国宪法，1783年签订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还有1789年乔治华盛顿的首次就职演说等等。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天还将参观与美中关系相关的文物。档案馆当中除了珍藏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的历史资料，也有国务院的档案，包括美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政策决策的高层情报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笔录。至于美中关系里面重要的两位美国总统卡特以及尼克松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邓小平来访、尼克松访问中国等等，也属于国家档案馆的一部分，不过皆存放在他们自己的总统图书馆当中。虽然许多白宫等级的重要历史文物都存放在与其相关的总统图书馆当中，不过呢，在这个国家档案馆当中呢，则是存放了当年尼克松夫妇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所赠送的一幅象征吉祥的花鸟图。那么这次特席会呢，双方将会互赠什么样的礼物，也令人感到好奇。美国经济的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好的，我们看完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之后，我们再把现场切回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个门口。目前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门口，像刚才我们耀毅跟我们现场观察的，已经看到红地毯铺出来，还有美中两国的国旗，以及这个媒体在引颈期盼，随时等待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车队，还有习近平主席的坐车抵达这里，两人将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当中的重要文献。我们就和现场的媒体一起来等待美中元首的到来。

0: 他在跟我讲，这个我觉得领导他们这边跟他们也听到了，用的什么网，什么意思，就这些，这挺多的，也是用的是那个，
1: 对啊，
0: 对，那么全靠的那个，不是我们也不说。

另外一台

These are

0: 好的，刚才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跟这个习近平主席以及夫人彭丽媛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画面。这两位大概元首是在上午11点50分抵达的，在里面参观了这个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之后，大约是在12点这个05分左右步出国家档案馆。两位元首就在这个档案馆前的阶梯上依依不舍的话别，然后从此之后呢，接下来就结束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为期3天的访问。那我们很快回到我们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请教这个我们的资深编辑林峰，您怎么观察今天一整天的这个行程？从上午大约10点半在白宫的红厅茶叙完了之后，大概在11点50分的时候抵达档案馆参观，其实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是重点的这个3份文件都参观到了，您整个的观察是什么呢？
1: 我感觉这个应该这个行程是一个非常好的画上的一个句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圆满，但是因为应该从场面上来看，确实是比较好，比较那个吸引眼球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最后那个总统，他很自豪的哈，因为我们也听到特朗普总统自己他说 "I'm very proud about 250 years"，就是说我非常自豪我们这个250周年的这个历史。那我也听到习近平在说中国有几千年的
0: 几
1: 历
0: 千年
1: 史。
0: 的历史。
1: 其实我觉得总统应该是在讲宪法，在讲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权利独立独立宣言，还有这个权利法案的时候，我不知道用不用，可不可以准确？这么说是否准确？就是说他在给中国的领导人去普及了一些民主宪政的知识，就是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权利，还有自由，民众对这个自由的向往，这个历史，我相信应该对习近平来说，应该也是印象深刻的。我希望是这样。但之前的话，有媒体说，他们会参观那个，也会讲到那个，我们刚之前也谈到，就是那个美中建交的这个历史文件，好像看起来这个环节并没有发生，至少我们没
0: 因
1: 有
0: 为整
1: 看
0: 个
1: 到，
0: 参访的时间非常的
1: 非常
0: 短，大概就
1: 短，
0: 15分钟。就
1: 对。
0: 像你讲的，参观的主要是这个代表美国立国精神的这些
1: 对，
0: 历史文件，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像你讲的，就是可以跟习近平。我刚在画面上一直看到这个总统，其实也不断的在跟他谈这些文件的这个意义，旁边的
1: 对，
0: 解说员也在说，所以应该就像您说的，是在这个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呢，其实是跟他更加深了这个美国在这个民主宪政方面的这个精神，可以让习近平知道。
1: 是的，对，所以就是，应该说这个访问也就结束了。那应该是习近平应该是直接去那个安德鲁斯基地，那就登上专机返回那个中国了。那其实我们再看到，就是也那个现场也有一些记者就是喊出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又得到一个细节，就是有记者问说，有没有谈到伊
0: 伊
1: 朗
0: 朗
1: 问题？那
0: 是，
1: 特朗普总统也说我们谈到了，那其他的他也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所以。我相信应该说，可能之前外界预期的那些话题，恐怕也都有所谈到。当然，这次的峰会的那个重点，看起来可能还是，伊朗只是其中的一个议题。我们不知道在其他的领域，之前还有在谈到这个人权方面，比如说是不是会谈到那个释放一些那个美国政府所说的那个
0: 政治犯，
1: 非法
0: 非法
1: 拘
0: 拘
1: 押
0: 押的人
1: 的那
0: 士，
1: 个
0: 美国
1: 人
0: 公
1: 士，
0: 民。
1: 两个美国公民敏欣，还有一个陈友林，有没有提到这个？我们还有待后续白宫方面提供更多的那个消息。还有也没有，我们也不是现在也还不清楚这次有没有谈到那个释放那个黎智英的那个案子，黎智英的问题。上次特朗普总统也提出来了，但是好像这个习近平本人是给予了这个否认的这个答案。我们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也有待看到那个白宫最终的那个
0: 是，
1: 声明
0: 通
1: 来
0: 常也
1: 看。
0: 是有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就是说等到这个元首离开了之后，白宫这边会把整个这个会谈的这个纪要在网站上面公布，届时我们就会知道说，究竟除了这个刚确定的伊朗，还有这个可能农产品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在这个贸易或台湾问题上，这次的美中峰会有提到。不过林峰，这整次来整体的来看，这一次的习近平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包括第一天的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接机，第二天的欢迎仪式、国宴，还有最后一天，像您说的，就是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据点啊，到这个国家档案馆向习近平介绍美国立国的民主宪政的精神，其实算整个是非常完整的一个3天的国事访问，也对应了5月份。这个美中元首峰会也参观了天坛，也有这个中南海茶叙，然后这边也有在红厅的茶叙。其实美国和中国两国。

0: 我的元首半年之内会了两次，是这非常是对美中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下算是创下历史的一个历史的基点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今天美中峰会的特别节目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林峰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习近平主席就将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结束他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返回中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感谢您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6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在美国历史和美中关系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献。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的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一起来看看。
1: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

0: 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一个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都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请看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这是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
3: 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
2: 特朗普总统在茶叙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农民，并说这次访问对两国都具有积极意义。
3: 我想美国农民会非常高兴，很多积极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次访问让美国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中国方面也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次访问非常非常富有成效。
2: 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对他和夫人的招待，他说这次来访为美中关系拓展了内涵。
4: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习近平表示，两人今年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茶叙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一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之后习近平结束行程离开华盛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结束了与特朗普总统的茶叙和参观国家档案馆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启程返国。习近平夫妇星期五中午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美国首席礼宾官莫妮卡·克劳利的陪同下，走过机场红地毯，登上返程飞机，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启程离开后，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称赞这次的会晤成功，并且还确认两人今年还将会有两次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后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并呼吁释放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
2: 9月25日，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他说，美国的价值观是保障所有人的生命与自由，而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则是暴政、种族灭绝与压迫。穆勒纳尔说，希望习近平参观收藏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等立国文献的国家档案馆，能够促使北京改变那些残酷的政策，并让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自由和繁荣的生活。他说，美国的这些文献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自由追求，而美国的立国原则以及为建立更完美的联邦所做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针对此次美中元首峰会，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教授

0: 为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以下是他的说法。
1: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第一届川普的行政当局通过拜登到现在，他的基本上有相当这个明显的连续性，不是说有什么变化。那么第一届政府当然很重要，第一届像川普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把中共定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民情、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从这种重新定义的角度，做出了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之后呢？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的判断，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条路线来的。第二件呢，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基本的定位一点没变，中共同样是还是美国的头号这个威胁，而这种威胁呢在日益加深。这个呢不仅是美国政府要去说服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国会更是如此，没有丝毫改变。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做的呢也比较更加成熟，更加这个有这个针对性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跟中共直接对抗的这种言辞明显减少，川普总统呢，他跟习近平说：“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达成一种战略这个稳定。”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第二届政府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确确实实是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内安全和西半球的这个安全，这是针对中国来的，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这些地方他的影响给踢出去。第二点，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第二任期里面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就是要加强吓阻，就 deterrence， 这个是明明显显的针对中国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所谓的 burden sharing， 就是大家盟友的这个关系呢，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支出，所以减少美国对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美国更有精力和财力来对付中共。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整美国的经济，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这个每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在川普第二任时期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不是说直接跟中国对抗，但是在很多方面，那么现在又有技术上的这个管控。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多领先的技术，它要防止中共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对付美国。
0: 围绕着这一次的特席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当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多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之音汇集了来自于在美华人、法轮功学员、台湾人与香港人群体的抗议声音，一起来看看。
2: Freedom! China!
3: 我知道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今天我勇敢地站出来。不仅仅是为我们想，更是为千千万万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发声。
4: 因为我看到中国政府通过一些组织又发钱收买了很多人过来给他们表演，当群众表演，然后说很欢迎中国政府然后来访问什么样的。但是我要出来是要告诉世界和中国老百姓，我们有很多人不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我们代表这一部分不认可的人过来抗议。
5: 像比较知名的黎智英、高志胜还有王炳章，这些人都通通还在他的牢狱里，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把这些政治犯把他释放出来。
6: 那我是当时呢是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当时就是正在读博士期间，然后就是被抓进监狱，然后就整整关了5年。在5年期间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说奴工生产，我们被迫生产各种各样的奴工产品，尽快的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7: Keep Taiwan free!
8: Keep Taiwan free!
9: 我们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命运必须要由我们自己2300万的同胞一起来决定。停止在国际社会上继续打压台湾的生存安全，这是我们主要的诉求。
10: 我们觉得在习近平的中共政权在进行种族灭绝，在迫害香港的政治家倡议者，在西藏进行文化清洗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去摊开一个红地毯来迎接他。我们这。

0: 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想跟习近平还有中共政府说，他们对我们民族、对我们社群的压迫绝对不会被接受，我们绝对会一直反抗。
1: 台湾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之处不到2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居民更加的关注美中峰会对于台湾议题的讨论。请看报道。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习近平向特朗普政府表达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的希望。位于台湾最前线的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处不到2公里，岛上居民可说是美中台湾议题攻防角力中感触最直接的族群之一。对美中峰会的看法，有人担忧，也有人怀抱希望。今年40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周宏达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美中之间的角力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3: 另外影响台湾很多的一些经济啊，甚至说国家地位等等，一定是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说，在经济方面，你就算有台积电这些护国神山，让其他国家对我们很依赖，可是真正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不一定会把台湾的利益把它当作他们的筹码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会认为说台湾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一定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主。
2: 今年30岁的旅社经理林权衡认为，美中对话对台湾有益。
4: 我觉得中美开启对谈对台湾是好事。那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平等的跟中国开启对谈的话，以中美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台湾关系。那他们开启更多的对谈，对于台湾来说会是更好的。对于台湾的未来，应该是不太担心。那能够和平解决、维持现状，才是我们应该现在大众所需要，更稳定、更和平、更安定的状态。
2: 华盛顿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目前仍有一笔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美中峰会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收看九月二十六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在美国历史和美中关系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献。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的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一起来看看。
1: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都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请看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这是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
3: 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
2: 特朗普总统在茶叙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农民，并说这次访问对两国都具有积极意义。
3: 我想美国农民会非常高兴，很多积极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次访问让美国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中国方面也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次访问非常非常富有成效。
2: 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对他和夫人的招待，他说这次来访为美中关系拓展了内涵。
4: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 光明。
2: 习近平表示，两人今年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茶叙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一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之后习近平结束行程离开华盛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结束了与特朗普总统的茶叙和参观国家档案馆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启程返国。习近平夫妇星期五中午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美国首席礼宾官莫妮卡·克劳利的陪同下，走过机场红地毯，登上返程飞机，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启程离开后，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称赞这次的会晤成功，并且还确认两人今年还将会有两次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后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并呼吁释放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
2: 9月25日，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他说，美国的价值观是保障所有人的生命与自由，而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则是暴政、种族灭绝与压迫。穆勒纳尔说，希望习近平参观收藏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等立国文献的国家档案馆，能够促使北京改变那些残酷的政策，并让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自由和繁荣的生活。他说，美国的这些文献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自由追求，而美国的立国原则以及为建立更完美的联邦所做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针对此次美中元首峰会，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以下是他的说法。
5: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第一届川普的行政当局通过拜登到现在，他的基本上有相当这个明显的连续性，不是说有什么变化。那么第一届政府当然很重要，第一届像川普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把中共定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民情、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从这种重新定义的角度做出了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之后呢，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的判断，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条路线来的。第二件呢，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基本的定位一点没变，中共同样是还是美国的头号这个威胁，而这种威胁呢在日益加深。这个呢不仅是美国政府要去说服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国会更是如此，没有丝毫改变。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做的呢比较更加成熟，更加这个有这个针对性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跟中共直接对抗的这种言辞明显减少。川普总统呢，他跟习近平说，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达成一种战略这个稳定。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第二届政府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确确实实是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内安全和西半球的这个安全，这是针对中国来的，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这些地方它的影响给踢出去。第二点，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第二任期里面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就是要加强吓阻，就 deterrence， 这个是明明显显的针对中国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所谓的 burden sharing， 就是大家盟友的这个关系呢。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支出，所以减少美国对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美国更有精力和财力来对付中共。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整美国的经济，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这个每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在川普第二任时期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不是说直接跟中国对抗，但是在很多方面 那么现在又有技术上的这个管控，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多领先的技术，它要防止中共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对付美国。
0: 围绕着这一次的特席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当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多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之音汇集了来自于在美华人、法轮功学员、台湾人与香港人群体的抗议声音，一起来看看。
6: Freedom!
7: China!
6: China!
8: 我知道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今天我勇敢地站出来。不仅仅是为我们想，更是为千千万万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发声。
9: 因为我看到中国政府通过一些组织又发钱收买了很多人过来给他们表演，当群众表演，然后说很欢迎中国政府，然后来访问什么样的。但是我要出来是要告诉世界和中国老百姓，我们有很多人不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我们代表这一部分不认可的人过来抗议。
10: 像比较知名的黎智英、高志胜还有王炳章，这些人都通通还在他的牢狱里，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把这些政治犯把他释放出来。
11: 那我是当时呢是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当时就是正在读博士期间，然后就是被抓进监狱，然后就整整关了五年。在五年期间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说奴工生产，我们被迫生产各种各样的奴工产品，尽快的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12: Keep Taiwan free!
13: Keep Taiwan free!
14: 我们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命运必须要由我们自己2300万的同胞一起去决定，停止在国际社会上继续打压台湾的生存安全，这是我们主要的诉求。
15: 我们觉得在习近平的中共政权在进行种族灭绝，在迫害香港的政治家倡议者，在西藏进行文化清洗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去摊开一个红地毯来迎接他。

0: 内部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想跟习近平还有中国政府说，他们对我们民族、对我们社群的压迫绝对不会被接受，我们绝对会一直反抗。
1: 台湾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之处不到两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居民更加的关注美中峰会对于台湾议题的讨论。请看报道。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习近平向特朗普政府表达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的希望。位于台湾最前线的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处不到两公里，岛上居民可说是美中台湾议题攻防角力中感触最直接的族群之一。对美中峰会的看法，有人担忧，也有人怀抱希望。今年40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周宏达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美中之间的角力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3: 另外影响台湾很多的一些经济啊，甚至说国家地位等等，一定是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说，在经济方面，你就算有台积电这些护国神山，让其他国家对我们很依赖，可是真正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不一定会把台湾的利益把它当作他们的筹码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会认为说台湾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一定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主。
2: 今年30岁的旅社经理林权衡认为，美中对话对台湾有益。
4: 我觉得中美开启对谈对台湾是好事。那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平等的跟中国开启对谈的话，以中美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台湾关系。那他们开启更多的对谈，对于台湾来说会是更好的。对于台湾的未来，应该是不太担心。那能够和平解决、维持现状，才是我们应该现在大众所需要，更稳定、更和平、更安定的状态。
2: 华盛顿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目前仍有一笔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美中峰会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看9月26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在美国历史和美中关系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献。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的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一起来看看。
1: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

0: 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一个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都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请看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这是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
3: 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
2: 特朗普总统在茶叙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农民，并说这次访问对两国都具有积极意义。
3: 我想美国农民会非常高兴，很多积极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次访问让美国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中国方面也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次访问非常非常富有成效。
2: 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对他和夫人的招待，他说这次来访为美中关系拓展了内涵。
4: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习近平表示，两人今年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茶叙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一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之后习近平结束行程离开华盛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结束了与特朗普总统的茶叙和参观国家档案馆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启程返国。习近平夫妇星期五中午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美国首席礼宾官莫妮卡·克劳利的陪同下，走过机场红地毯，登上返程飞机，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启程离开后，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称赞这次的会晤成功，并且还确认两人今年还将会有两次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后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并呼吁释放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
2: 9月25日，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他说，美国的价值观是保障所有人的生命与自由，而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则是暴政、种族灭绝与压迫。穆勒纳尔说，希望习近平参观收藏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等立国文献的国家档案馆，能够促使北京改变那些残酷的政策，并让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自由和繁荣的生活。他说，美国的这些文献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自由追求，而美国的立国原则以及为建立更完美的联邦所做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针对此次美中元首峰会，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教授

0: 认为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以下是他的说法。
1: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第一届川普的行政当局通过拜登到现在，他的基本上有相当

0: 界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之后呢，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的判断，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条路线来的。第二件呢，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基本的定位一点没变，中共同样是还是美国的头号这个威胁，而这种威胁呢在日益加深。这个呢不仅是美国政府要去说服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国会更是如此，没有丝毫改变。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做的呢比较更加成熟，更加这个有这个针对性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跟中共直接对抗的这种言辞明显减少。川普总统呢，他跟习近平说：“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达成一种战略这个稳定。”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第二届政府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确确实实是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内安全和西半球的这个安全，这是针对中国来的，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这些地方它的影响给踢出去。第二点，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第二任期里面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就是要加强吓阻，就 deterrence， 这个是明明显显的针对中国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所谓的 burden sharing， 就是大家盟友的这个关系呢，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支出，所以减少美国对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美国更有精力和财力来对付中共。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整美国的经济，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这个每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在川普第二任时期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不是说直接跟中国对抗，但是在很多方面，那么现在又有技术上的这个管控。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多领先的技术，它要防止中共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对付美国。
1: 围绕着这一次的特席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当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多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之音汇集了来自于在美华人、法轮功学员、台湾人与香港人群体的抗议声音，一起来看看。
2: Freedom
3: China！
2: Freedom
3: China！
4: 我知道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今天我勇敢地站出来，不仅仅是为我们家，更是为千千万万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发声。
5: 因为我看到中国政府通过一些组织又发钱收买了很多人过来给他们表演，当群众表演，然后说很欢迎中国政府，然后来访问什么样的。但是我要出来是要告诉世界和中国老百姓，我们有很多人不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我们代表这一部分不认可的人过来抗议。
6: 像比较知名的黎智英、高志胜还有王炳章，这些人都通通还在他的牢狱里，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把这些政治犯把他释放出来。
7: 那我是当时呢是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当时就是正在读博士期间，然后就是被抓进监狱，然后就整整关了5年。在5年期间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说奴工生产，我们被迫生产各种各样的奴工产品，尽快的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8: Keep Taiwan free！
9: Keep Taiwan free！
10: 我们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命运必须要由我们自己2300万的同胞一起去决定，停止在国际社会上继续打压台湾的生存安全，这是我们主要的诉求。
11: 我们觉得在习近平的中共政权在进行种族灭绝，在迫害香港的政治家倡议者，在西藏进行文化清洗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去摊开一个红地毯来迎接他。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想跟习近平还有中共政府说，他们对我们民族、对我们社群的压迫绝对不会被接受，我们绝对会一直反抗。
1: 台湾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之处不到2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居民更加的关注美中峰会对于台湾议题的讨论。请看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习近平向特朗普政府表达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的希望。位于台湾最前线的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处不到2公里，岛上居民可说是美中台湾议题攻防角力中感触最直接的族群之一。

0: 一，对美中峰会的看法，有人担忧，也有人怀抱希望。今年40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周宏达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美中之间的角力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1: 另外影响台湾很多的一些经济啊，甚至说国家地位等等，一定是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说，在经济方面，你就算有台积电这些护国神山，让其他国家对我们很依赖，可是真正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不一定会把台湾的利益把它当作他们的筹码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会认为说台湾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一定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主。
0: 今年30岁的旅社经理林权衡认为，美中对话对台湾有益。
2: 我觉得中美开启对谈对台湾是好事。那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平等的跟中国开启对谈的话，以中美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台湾关系。那他们开启更多的对谈，对于台湾来说会是更好的。对于台湾的未来，应该是不太担心。那能够和平解决、维持现状，才是我们应该现在大众所需要，更稳定、更和平、更安定的状态。
0: 华盛顿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目前仍有一笔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美中峰会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看9月26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在美国历史和美中关系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献。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的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一起来看看。
1: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梅兰妮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

0: 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茶叙，两位领导人都肯定此次访问取得重大进展，请看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这是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
3: 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
2: 特朗普总统在茶叙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农民，并说这次访问对两国都具有积极意义。
3: 我想美国农民会非常高兴，很多积极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次访问让美国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中国方面也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次访问非常非常富有成效。
2: 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对他和夫人的招待，他说这次来访为美中关系拓展了内涵。
4: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习近平表示，两人今年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领导人峰会，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茶叙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一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之后习近平结束行程离开华盛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结束了与特朗普总统的茶叙和参观国家档案馆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启程返国。习近平夫妇星期五中午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美国首席礼宾官莫妮卡·克劳利的陪同下，走过机场红地毯，登上返程飞机，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启程离开后，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称赞这次的会晤成功，并且还确认两人今年还将会有两次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后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并呼吁释放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
2: 9月25日，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发表声明。他说，美国的价值观是保障所有人的生命与自由，而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则是暴政、种族灭绝与压迫。穆勒纳尔说，希望习近平参观收藏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等立国文献的国家档案馆，能够促使北京改变那些残酷的政策，并让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自由和繁荣的生活。他说，美国的这些文献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自由追求，而美国的立国原则以及为建立更完美的联邦所做的努力，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针对此次美中元首峰会，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以下是他的说法。
5: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第一届川普的行政当局通过拜登到现在，他的基本上有相当这个明显的连续性，不是说有什么变化。那么第一届政府当然很重要，第一届像川普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把中共定为对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民情、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从这种重新定义的角度做出了重大的具有世界。

0: 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之后呢，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没有改变我们这基本的判断，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条路线来的。第二件呢，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基本的定位一点没变，中共同样是还是美国的头号这个威胁，而这种威胁呢在日益加深。这个呢不仅是美国政府要去说服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的，国会更是如此，没有丝毫改变。那么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他做的呢也比较更加成熟，更加这个有这个针对性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跟中共直接对抗的这种言辞明显减少。川普总统呢，他跟习近平说，哎，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达成一种战略这个稳定。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第二届政府里面，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确确实实是美国的头号威胁。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加强这个Homeland Security 国内安全和西半球的这个安全，这是针对中国来的，把中共从巴拿马运河、委内瑞拉这些地方它的影响给踢出去。第二点，那么川普总统呢，他的第二任期里面另外一个政策重点就是要加强吓阻，就 deterrence， 这个是明明显显的针对中国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所谓的 burden sharing， 就是大家盟友的这个关系呢，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支出，所以减少美国对他们的负担，让我们美国更有精力和财力来对付中共。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整美国的经济，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那么这个每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在川普第二任时期，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不是说直接跟中国对抗，但是在很多方面，那么现在又有技术上的这个管控。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有很多领先的技术，它要防止中共利用美国发明的技术来对付美国。
1: 围绕着这一次的特席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当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多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之音汇集了来自于在美华人、法轮功学员、台湾人与香港人群体的抗议声音，一起来看看。
2: Freedom
3: China！
2: Freedom
3: China！
4: 我知道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今天我勇敢地站出来。不仅仅是为我们想，更是为千千万万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发声。
5: 因为我看到中国政府通过一些组织又发钱收买了很多人过来给他们表演，当群众表演，然后说很欢迎中国政府，然后来访问什么样的。但是我要出来是要告诉世界和中国老百姓，我们有很多人不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我们代表这一部分不认可的人过来抗议。
6: 像比较知名的黎智英、高志胜还有王炳章，这些人都通通还在他的牢狱里，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把这些政治犯把他释放出来。
7: 我是当时呢是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当时就是正在读博士期间，然后就是被抓进监狱，然后就整整关了5年。在5年期间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说奴工生产，我们被迫生产各种各样的奴工产品，尽快的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8: Keep Taiwan free!
3: Keep Taiwan free!
9: 我们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命运必须要由我们自己2300万的同胞一起来决定。停止在国际社会上继续打压台湾的生存安全，这是我们主要的诉求。
10: 我们觉得在习近平的中共政权在进行种族灭绝，在迫害香港的政治家倡议者，在西藏进行文化清洗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去摊开一个红地毯来迎接他。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想跟习近平还有中共政府说，他们对我们民族、对我们社群的压迫绝对不会被接受，我们绝对会一直反抗。
1: 台湾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之处不到2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当地居民更加的关注美中峰会对于台湾议题的讨论。请看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习近平向特朗普政府表达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的希望。位于台湾最前线的金门与中国厦门最近处不到2公里，岛上居民可说是美中台湾议题攻防角力中感触最直接的族群之一。对美中峰会的看法，有人担忧，也有人怀抱希望。今年40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周宏达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美中之间的角力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11: 另外影响台湾很多的一些经济啊，甚至说国家地位等等，一定是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说，在经济方面，你就算有台积电这些护国神山，让其他国家对我们很依赖，可是真正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不一定会把台湾的利益把它当作他们的筹码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会认为说台湾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一定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主。
3: 今年30岁的旅社经理林权衡认为美中对话对台湾有益。
12: 我觉得中美开启对谈对台湾是好事，那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平等的跟中国开启对谈的话，以中美来说，他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台湾关系，那他们开启更多的对谈，对于台湾来说会是更好的。对于台湾的未来应该是不太担心，那能够和平解决维持现状才是我们应该现在大众所需要，更稳定、更和平、更安定的状态。
3: 华盛顿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目前仍有一笔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美中峰会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三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的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我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了内涵。 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8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9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运营。俄方官员通报称，比尔哥罗德州和比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要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5: 记者。特朗普与习近平星期四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颖对美国之音说，
6: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5: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7: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它就是没有共识啊。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5: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9: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8: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 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9: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8: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路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0: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杀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1: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

0: 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收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
4: You can see the top of the steps, though.
3: 现在看到呢，在这。

0: 的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一个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了内涵。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

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

0: 俄方官员通报称，别尔哥罗德州和别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要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2: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3: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2: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4: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它就是没有共识啊。

0: 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1: 黄鸿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4: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3: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4: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3: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华盛顿报道。
2: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日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6: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

0: 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杀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 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

0: 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收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 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

控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

0: 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了内涵。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九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

0: 俄方官员通报称，别尔哥罗德州和别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要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2: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3: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2: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4: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它就是没有共识啊。 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2: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6: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5: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6: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5: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8: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 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杀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9: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 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收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 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了内涵。 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九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运营。俄方官员通报称，比尔哥罗德州和比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0: 您正在收听

0: 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又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1: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2: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1: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3: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它就是没有共识啊。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1: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

0: 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2: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1: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2: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1: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 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沙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 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收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